0: 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泳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泳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泳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泳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泳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0: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3: 您听金斗的，
1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
3: 都是
10: 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3: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

0: 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4: 欢迎各位
3: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7: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

0: 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4-0-3-0-3-0-2-0-1││2-0-1││2-0-3-0-9-2-3-4-0-2-0-1││2-0-1││2-0-1││2-0-4-0-18-6-6-0-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 ���������������������������������������������������������������������������������������������������������������������������������������������������������������������������������������������������������������������������������������������������������������������������������������������������������������������������������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

0: 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

0: 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

0: 检测、酮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进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194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广东汕头的一片海滩，日落后毫无任何遮挡的海风吹得沿海的灌木沙沙作响，整个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腥臭气息。这片海滩远离村庄，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此刻耳朵里充斥着风声、海浪声、树丛的磨砂声。可是仔细听，夜晚的海滩好像充斥着一种白天少有的可怕声响，而这种可怕声响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半个月前，这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一伙怪人每天夜里在岸边挖土打洞，还垒出不少石屋，顺着海岸像布阵似的伸出了好几里。据说这些怪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打扮，可是凶得很，已经有好几个从他们附近路过的村民无故失踪，再也没见活着出来。一场血腥的阴谋在这里已经酝酿多时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关键词：1945年，可怕的怪人，一片海滩。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这些怪人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目的何在呢？想要搞清楚这些，我们还是先来看看1945年发生过哪些与此相关的事件。
1: 1945年，人类的历史正处于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一年。4月，苏联向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发起进攻。5月2日，苏军以伤亡30多万兵力的代价攻克柏林。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法西斯仍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负隅顽抗。中国作为亚洲大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依然牵制着日军陆上作战的主力，并适时发起了局部反攻。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发动一系列越岛作战，取得了战场制海权，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在二战中败局已定。然而，侵略者不甘心坐等失败的命运，此时的日军还在困兽般垂死挣扎，

0: 1945年春天，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一条情报，日军正在中国东南沿海策动一场意在报复反扑美军的军事行动，号称日军陆上神风敢死队的波雷部队一夜之间发生异动，脱离了美军亚太情报网络的监控，神秘消失，不知所踪。找到失踪的波雷，破获日军的血腥阴谋，成为美军的当务之急。
1: 波雷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代号，这支部队因为在发动参与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它非常凶猛，所以被称为陆上的神风特工队。我们从日方解密的材料中找到了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的信息，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代号波雷部队的日军，他的前身是参加过豫湘桂作战和粤汉作战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1945年春季，第19旅团扩编成为第91、92两个旅团，统归129师团指挥。师团长提泽上信，这支部队啊，在侵华战争的历史上可谓是恶名昭彰。
0: 1943年，同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其派往东南亚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1944年4至12月，日军大本营为保持与东南亚的联系，挽回太平洋战场败局，决定实施代号为1号作战计划的大规模行动。为此，日本同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约38万部队作为补充兵员，组成了波雷部队等一批新锐师团，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的安全。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爆发，日军波雷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参战，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波雷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一支杀手锏，突然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导致衡阳失陷。
1: 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波雷部队曾针对美军的登陆计划执行了一系列特殊的秘密任务，这也正是他们躲过美军情报网的监控，突然消失的真正原因。这位是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二战中著名的马绍尔群岛战役、塞班岛登陆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骄人的战绩让尼米兹成为公认的当时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美军高级将领。当时也是由他主导策划了在中国东南实施登陆，集合海空优势打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可当时美军暂时缺乏对日方波雷部队等一批敌军主力的情报来源，各项准备也缺少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尼米兹深感头疼。此时历史让东江纵队与美军这两股力量走到了一起，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也得以在中美情报合作中大显身手。这番特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美高层的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份由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的珍贵档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仿真副本。 在这个仿真副本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写着 A 级。A 级的意思呢，就是电报的重要程度是 A 级的，并且是需要尽快处理的急件。上面还写着1944年10月东江来。这个电文的大致内容呢，是东纵向中央汇报，美方派出了代表来到东纵，请求与东纵展开军事合作。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份电文中写道，美方代表来此的目的是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络，及帮助你在本区建立电台，收集各种情报、气象报告等，并带有无线电及爆破技术人员同来。按照东纵领导的估计啊，他们的任务有两个，这其一就是为调查东江纵队的实力和可能配合作战之能力，以决定合作程度。这其二呢，是为侦察敌情，以利空军轰炸及预作将来登陆之初步准备工作。这份电报的末端署名是东江纵队政委林平，这里呢还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请周赴毛，意思是啊，毛主席已经知晓情况了，请周恩来同志代为回复。周恩来同志看到这篇电文时有些犹豫，美军登陆需要当地武装支持，这是可以理解，但要说到情报合作，则令他没法轻易做出判断，因为情报网可是部队的核心机密，不容有任何闪失，与另外一方面合作必须极为小心才是。在回复东纵的电文中啊，中央军委是这样说的，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的要求需电中央请示。对此啊，东纵负责人自然心领神会，1944年11月他们再次向中央发来请示电报，由第四大队副队长袁庚负责筹备联络处，并派专人前往港九、广州及珠江沿岸之情报机关，正式与美军展开了情报合作。

0: 当年东纵联络处的电勋时，陈设简单，外观十分低调。由于美军欧代义少校的样貌和本地人相差太多，过于显眼，不利于保密工作，细心的袁庚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他把同欧代义联合办公的联络处设在了罗浮山的深处，一位共产党员的家里。欧代义初来乍到，给袁庚最初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把东纵的情报侦查工作太当回事儿。看过游击队落后的技术条件，欧代义直摇头。他此刻觉得与东纵的合作也就是限于简单的观察气象和敌情，救助伤员罢了，绝不可能担当像发现波雷部队、帮助美军制定战略决策这样重要的任务。面对陌生的搭档，袁庚还是十分热情地向欧代义介绍各种情况，思考着如何相互建立信任，展开工作。不久，驻华美军司令部发来紧急消息，请求东纵联络处帮助详细侦查与登陆计划相关的情报，其中曾重点提到务必查清侵华日军129师团波雷部队的行踪。
1: 此时已是1944年下半年，美军已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大规模对日军的反攻作战。其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制定的华南登陆计划正在紧张的调研筹备之中。
0: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然接连的取胜，但每次登陆作战都进行得极为惨烈。波雷部队因其作战凶猛，被称作陆上神风特工队。刚刚在莱特湾海战中遭遇空中神风特工队自杀式袭击的美军仍心有余

0: 计。此番策划在牵制日军兵力最多的中国登陆，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日军伏击。此前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美军已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于在华南登陆作战的决策，他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局势到了紧要关头，东纵联络处中美双方的负责人袁庚、欧代义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摸清波雷部队的去向之谜。袁庚判断，波雷部队的真实去向最有可能是以下三种：走、住、藏。这第一是走，波雷部队可能的情况之一是已经集结开赴太平洋战场增援那里的日军作战，这样日军必走水路，乘船出海，港口码头必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这第二是住，住房在机场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这样的话日军肯定会利用铁路转移大批人员装备，监视查访到这样大规模的调动，对东纵来说也不是难事。而第三呢，就是藏，这也正是对美军登陆作战最不利的一种情况，因为日军可能运动到沿海，就地构筑工事隐藏起来，等于给美军登陆部队布下了一个陷阱，等着美军往上撞，这样的结局可想而知，美军将会白白牺牲数以万计的战士生命。欧代义对袁庚的分析很认可，连连点头，可具体侦察任务如何落实，心里还是没底啊。美军的高科技手段此时已无计可施，游击队又有何高招呢？袁庚心中有数，他的计划可谓是一箭三雕，既帮助美军调研华南登陆计划可行性，又打击骚扰日军交通命脉，还有就是要保护根据地的自身安全。首先啊，针对波雷部队出走东南亚开赴太平洋战场的可能，东纵游击队对广州香港附近的机场港口展开了全天候的监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袁庚找到了一般被称为老鼠仔的小孩，都是十几岁，别看他们年龄小，可有的已经是参加过根据地反扫荡的小战士了。这些小战士们大白天装作捡垃圾的流浪儿，在机场码头窜来窜去，日军习以为常了，他不会怀疑孩子们竟然是在搞情报。历史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年小战士们在敌人脸皮底下搞情报的细节，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找到一帮当地人叫老鼠仔，教他们拿着卷尺和那个笔啊纸啊，到起的机场里头，将看到的情况呢就画成草图，详细的记录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日军的防御情况、调动的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么后来当这些重要的情报呢送到盟军手上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惊讶啊，就说我们搞了几个月都没能进去的地方，你们居然就很快的就搞定了啊，真是了不起那样。那么后来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情报呢，美军对启德机场的这些日军啊，还包括到码头的返场啊等等，以后还有更多的那个情报了。那么对香港的这个日军实施轰炸的时候呢，是很准很狠。
0: 有了这帮能干的老鼠仔送回的消息，袁庚得出结论，近期没有大规模整建制的日军开往东南亚。那么会不会是第二种情况呢？日军波雷部队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附近，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救助他们也不难。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依靠一帮被他们昵称为老鼠仔的小战士，弄清了侵华日军在机场码头的兵力调动情况。那么接下来他又将采取什么办法在大中城市及其周边地带寻找波雷部队的踪迹呢？我们都听说过鲁南抗日根据地有一支令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在华南地区的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也有这样一

0: 一支插向敌人交通动脉的一把尖刀。
1: 1943年以后，侵华日军为打通广九铁路，维持香港作为太平洋战场物资中转站的运转，曾派重兵驻守广九线沿途据点。直至抗战胜利，东江纵队在铁路方面针对敌人交通补给线的破坏袭扰从未停止，致使日军的铁路运输屡屡受挫，广九线几年内始终未能正常通车。
0: 为了查明日军波雷部队是否沿铁路线运动，驻扎到了美军华南登陆点附近，袁庚派出情报组长郑重向北沿铁路追踪日军兵力调动。1945年四月中旬，郑重连夜由广州搭乘南下的火车赶回罗浮山联络处，他向袁庚报告，正有一股机械化程度很高、兵员战斗力较强的日军沿广九铁路南下。他从被策反卧底在敌人内部的伪警察那里得知，这批鬼子极有可能隶属于计划开赴华南的波雷部队。这袁庚心里啊一阵紧张，难道日军已经嗅到了什么风声，对美方即将在华南登陆的计划有所防范吗？
1: 1944年衡阳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波雷部队原本驻扎在武汉长沙之间，然而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在沿途派遣密探指挥行军路线，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他们还将人员和装备分开，笨重的武器辎重走铁路，战斗人员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
0: 这个波雷部队啊的确狡猾，为了掩盖行踪，他们还偶尔使用伪军的番号获取补给，甚至在行军途中把军装外面罩上了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敌人从华中到华南因为行程过长，这一路上还是没能逃过东江纵队的眼线，分散各地的情报人员相互配合，迅速掌握了日军的动向。
1: 机灵的情报小组组长郑重从多方收到关于侵华日军南下的消息，但他此时也尚不能确定这支日军是不是美方要找的129师团波雷部队。在他返回递送情报之前，还通知了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员，务必要让这伙日军吃些苦头，破坏铁轨，炸断桥梁，延缓日军运送兵员和装备的速度，为我方接下来的行动争取时间。
0: 袁庚收到了郑重从北面带回的情报，立刻转告美方代表欧代义。欧代义见有疑似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南下，立刻坐不住了，一面赶紧向陈纳德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告，一方面呢抓着袁庚请他务必尽早想办法确认波雷部队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登陆计划。袁庚眼前表情焦急、言辞恳切的欧代义显然已经和初到东纵时那位态度骄傲的美军少校判若两人，对他的要求袁庚只是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了四个字：请等消息。
1: 自1945年起，策应美军华南登陆计划的军事行动都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于袁庚领导的联络处在敌后战场的情报工作中表现优异，在侦察日军兵力分布、破坏敌方交通运输线、袭扰削弱日军沿海防御力量等方面，美军对东江纵队也越发倚重。1945年春，美军派遣海军上

0: 为甘孜和数名工作人员来到东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东纵的保护和协助下，与大亚湾和汕头沿海勘测确定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
1: 甘孜上尉带来了不少美军登陆舰艇的图片，展示了美军在诺曼底、关岛、塞班岛登陆，以登陆艇运载坦克直逼滩头，用火焰喷射器消灭洞穴攻势内日军等等的具体战法。据他介绍，英美盟军已积累了不少抢滩登陆的经验。袁庚派出原中山大学学生王康与甘孜等人同行，勘测任务结束后，王康继续向南探查日军布防情况。谁曾想这番行动，王康收获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回到节目的开始，广东汕头的那片海滩，情报员王康听说了这里有可疑的敌人出没，于是便趁着夜色悄悄地走到近前，想要探个明白。在石屋附近，他发现一个烧水的铁锅，有些特别，仔细一瞧，上边有一个黄色的五星，这不就是日军的钢盔吗？难道这片海滩上藏着的都是日本兵？那些石头铸成的小屋估计就是一个个暗藏的碉堡，敌人在这儿鬼鬼祟祟修工事，还特地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掩盖身份，难道是要大水的埋伏吗？王康撤到暗处，接下来几天他把日军在这一带的攻势画成了草图，准备回去后向袁庚报告。
0: 王康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搜索，发现那里有敌军在海岸构筑特殊的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袁庚将这一信息通报美军后，得到的回馈竟然是那些奇怪的碉堡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相差无几。美军在刚刚结束的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收获胜利，但无不付出巨大牺牲，数万将士折戟沉沙。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日军构筑的洞穴式防御工事面前遭受火力压制，吃尽苦头。据以往战报分析，日军玻璃部队擅长土工作业，如果恰巧是这支日军防守于此，美军登陆时将遭遇强敌，凶多吉少。就在证实敌人已在计划登陆点构筑滩头阵地之时，东纵广州、东莞等处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证实，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正是波雷部队的前哨人马，波雷的司令部就设在附近的淡水镇。
1: 波雷部队这条狡猾的大鱼啊，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东纵部下的情报网，几路人马合力让波雷现出了原形。不久，根据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波雷部队随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集体放下武器。129师团所部在广东东莞向中国军队缴械，这支侵华日军的罪恶使命到此结束，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定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我也特别开心啊，能够看到每一位热爱艺术的朋友能够站在这样一个绚烂的舞台上，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难忘的一段记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这些梦想家们闪亮登场吧。

好，谢谢。刚刚的这些节目啊，真的是太精彩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起第一粒种子。
1: 我听见泥土里的希望在沙沙作响，
2: 踮起脚尖触摸阳光的温度。

站在这里，与一段伟大的历史。

0: 下永不停止。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 革命理想高于天。
2: 是的，高于天。这理想由他们传递给我们，将由我们传递给未来。
0: 当芯片代替了算筹、
3: 键盘。

0: 好，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了这个舞台上，当然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舞台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了，那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记忆是盖章，感情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口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去，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1: 只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3: 我不要你的补偿。

0: 清楚了，谭吉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健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你脑袋进水了我看。
3: 哎，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0: 他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哦，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我问清楚。哎，这个孙志军跟谭静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处得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2: 行，你放心，聂总。
0: 啊，
2: 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3: 哎，小聂。哎，
4: 陈叔。陈叔。
3: 啊，小聂。
4: 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
3: 谭少华？
4: 就是谭静的父亲。
3: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3: 没事。哎，小聂。
4: 哎。
3: 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说
3: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4: 行，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3: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啊，
3: 我回去就办。
4: 行啊。

0: Hello 啊，
1: 方总，有件事想麻烦你。
0: 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从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
2: 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0: 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什么资料？
2: 关于谭静父亲的。
0: 啊？
1: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2: 给谭静，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
0: 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2: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0: 拜拜。

0: 哎，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0: 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2: 女朋友？
3: 什么？是谁啊？
2: 你听谁说的？
0: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嗯，那个女的的衣服啊，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
2: 哇，妖艳！
0: 嗯，
2: 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嗯，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
2: 哇！哎，戴穗，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
4: 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3: 嗯，回去工作吧，走吧。
2: 嗨，丽丽，喂，给。
4: 那我先进门了。
2: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
1: 哎，对，今天下午出院。
0: 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医生。
0: 没事。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0: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动！
3: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人告诉我，在泡豆子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红烧鱼。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忘了。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1: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0: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1: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0: 看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
2: 没那么可怕。
0: 没事啊。
2: 对啊，
0: 要不我来吧，我可以的，其实。挺挺行了，就挺一点的。
1: 对。
2: 让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0: 我觉得。跟你真好。

0: 可以吗？
1: 嗯，装起来吧。
0: 好。嗯，刚刚好。
1: 嗯。回来呢？
0: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0: 慢点吃，小心你刺。
1: 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
0: 好吃吗？嗯，
2: 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嗯。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

0: 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来是为了谢谢你。
1: 谢什么？
0: 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
1: 该做的事

0: 看看聂医生吧，啊，哎呦，聂宇胜啊，我等着你交班呢，几点了？给我吧，谢谢聂医生。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好，你们聊。
1: 对不起啊，
0: 我不知道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必须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是。
2: 真是小乖呀，你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3: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哎 ，VK 啊，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
1: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2: 来，你最喜欢吃的，
3: 来，嫂嫂，
2: 鲍鱼红烧肉。
3: 这是我敬你的。
4: 哎呀，维克，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2: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5: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嗯，
4: 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的。
2: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
5: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这聂医生不挺好的吗？
5: 啊、
0: 长得这么帅。
5: 可惜啊，这。
2: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
4: 嗯，静书总。
3: 哪个医生啊？你。
1: 那你喝一个。
0: 哦，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4: 西南大区，
3: 还得听我的。
0: 我好不行啊！行了行了，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
3: 啊，听你的吧。
2: 来，
3: 小我啊，小我，
6: 以后回来回来看你。
3: 奉你们俩一杯，
1: 敬我们俩一杯，来吧。
6: 来，什么酒啊？
4: 嗯，
6: 没问题。
4: 来，
6: 继续吧。嗯，好说啊，
0: 意思意思啊。
6: 好，好，
5: 别喝多了。
1: 一直在给我加。
5: 你尝一下。
6: 红烧肉怎么样？
3: 好，
6: 我也去点了一个。
1: 谢谢老张了啊！
2: 拜拜，
0: 张老，张老，
6: 一人喝一个。

0: 你倒一个吧，好不好？这次就是说什么，你要是去的话，
1: 一定来找我，我跟老牛，好不好？嗯，
0: 我们在贵州
2: 等着你。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嗯，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先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那医生你好。
1: 今天还好吗？
0: 最近情况还好。

0: 护工他下午才来，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1: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我家离这里也不远，
0: 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冰冰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嗯，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
1: 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
1: 因为我吗？
0: 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啊，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又很敏感，所以我就放过来比较好。坦静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雨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聂雨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东，
2: 哎，我这儿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远的人。当时东远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远集团才对啊。
3: 哎，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嗯，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了。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了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嗯嗯，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嘛。
4: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傅头上了。这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军哥，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4: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5: 聂东远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顺，我没要。
4: 多少？
5: 500万。
4: 这肯定有鬼呀、啊、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啊、东远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5: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4: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打这么大一笔钱呢？
6: 受了很严重的伤，
4: 来，给我，我们还拎这个，直接上车。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0: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摄入点蛋白质。
1: 谢谢。
0: 平平。

0: 变成小逗号了。再加点水会炸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0: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2: 叶医生，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4: 啊，
2: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

0: 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5-3-ZL2017-2-12345.3 4-ZL2017-2-13985.3 4-ZL2017-2-104-0185.9 6-ZL2017-2-19056-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

0: 看定。
1: 我配了这个永实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化定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实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对付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 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 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

0: 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

0: 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欢迎各位，
3: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4: 论语穿越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更是一套完整的思想智慧体系。我们该如何妙用论语智慧融入社会，实现自我成长？
5: 尽量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4: 为何孔子始终强调德行修养是立身之本？
5: 你要守底线，同时呢，你要修身。
4: 如何看透事物本质，不被表象迷惑？
5: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表演，对吧？就是你不要被简单的一个现象就下定论。
4: 如何发掘自身天赋，找准专长？
5: 耐得住非议和寂寞，你才能有机会在某一领域有突破。
4: 如何切实做到孔子提出的公宽信敏惠？
5: 你的诚信会产生信任，信任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4: 本期书香阅读会特邀文化学者王军峰为您波斯抽检，探寻论语中的智慧与力量，敬请收看。

0: 情，大家好，欢迎收看书香阅读会全新系列文化专栏，妙用论语智慧，深研书香之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本期主讲人，书写论语作者、文化学者王君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关键词不仅是我本人啊，我相信所有的论语的读者包括我们的观众都会很感兴趣，那就是融入社会。我们先来看看《论语》当中孔子是怎么讲的，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样是融入社会呢？首先呢，我们就说《论语》呢，很多人讲是讲的是人与人的学问。融入社会呢，实际上就是讲的入世的学问啊，就是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对社会啊有所贡献，不枉此生。这个是融入社会的核心。但是你要融入社会，你就必须先了解社会。你了解社会呢，就要从社会治理这个层面呢进行了解。所以我们选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0: 嗯，
1: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就是我们讲法治和德治，一味的强调法治不对，严刑峻法的勤没有好的结果呀，是吧？那一味的强调德治

0: 那后边叫我们叫什么呢？之前我们就聊过啊，叫你能够做到明智安心。明智就是你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你自然安心。你知道它的起因是什么，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你自然也就安心了。
1: 嗯，
0: 那这还不够。那入世的核心是什么？恰到好处。因为你活在当下，在当下这个时点上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啊。但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呢，还是我觉着呢，自身的能力识人非常关键。所以说首先我们融入社会的第一条叫什么，就是要了解社会，要理解社会管理，要懂得当下我们时代时点的定位，
1: 嗯，
0: 与时俱进，是吧？所以我觉着一定要懂因果嘛，就这个道理。
1: 那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守底线，并且可以得到升华，这个其实非常的考验一个社会框架体系制定的智慧。
0: 对，
1: 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这一块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的，可以去主动的去了解，并且主动的去参与共建，从而让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一种升华。那说到这个融入社会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融入社会就是去构建一个广大的关系网，这个是融入社会最关键的。这一点其实孔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批判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孔子的原文是怎么讲的。
0: 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孙谷说呀，与其你啊，孔子当时是去魏国，他呢拜见了男子，男子是一个品行不好的人，是吧？这个时候王孙谷就怂，就是这个我们叫讽刺孔子，你与其去讨好那个最权力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最高贵的人，你还不如讨好那个什么，就是当下最管用的人，啊，这样更来得快嘛。还有一种翻译就说，哎，你与其讨好这个这个君王啊，实际上你不如讨好我，我更有实权。啊，当然这种翻译啊就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孔子的回答。孔子怎么回答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孔子回答就是说，如果你的德行不行，你讨好谁都没用，德不配位，德不配财，德不能配你现在的超乎你认知的那个层级。这个认知啊，好多人认为是知识层面的，其实也有修养层面，修养层面更高于知识层面。就是知识层面或者我们叫聪明层面，你会获得你想获得的一些财富或者机会，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不懂因果，没有情怀，你后面未必能守得住。就是我们经常讲德不配位，其实这个你的修养、你的德和你的整个的生存空间是相关的。如果你的德行不够，即使你现在获得了一个什么，也未必守得住。但到孩子这块呢，如果没有我们讲修养，没有这方面的学识，没有这方面的智慧的话，那很容易就跑偏了，对吧？最后的结果肯定不好，因为那时候的风口未必在现在有，是吧？那这是一个我们叫路径依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功利主义啊，或者说投机啊，就是我有缝就钻，是吧？但是你钻进去未必是好事儿，对吧？门漏了一个缝，每次你都钻，前三次都成功了，最后怕钻门一关，我里边全老虎，这是你不成食物了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呢，投机和这个经验主义，我们叫路径依赖，是我们经常犯的两个错误。但是怎么去解这个扣，就是孔子回答非常正确。什么呢？怎么解这个扣呢？就是德要配位，德要配财，德要配你应有的那个环境。就是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守底线，同时呢

0: 你要修身，恰恰是孔子说的这句话，就是你如果不掌握智慧，就是你的修行不够，也就是说你的德行不足，你求谁都没用，你讨好谁都没用。
1: 那我们在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跟他人去打交道的。究竟在融入社会的这个经历里，怎么样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论语》当中孔子的原文。
0: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就是孔子对进入社会你应该怎么做啊，就是给了一个我们叫样板啊，或者是标尺啊。这个令尹是一个官职，很高的官职，相当于这他是楚国的官职，相当于宰相这个官职。子文呢多次当这个令尹，当宰相，但是无喜色，他也不喜形于色，这个很稳定，思想很稳定，状态很稳定。三乙之就是多次被罢免，无愠色，他也不垂头丧气。你看这是他的表象，后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子文这个人就令你，我在离职的时候我一定认认真真做好什么交接，做好工作，交接工作，我让新的令尹知道我的施政之道，做好交接，兢兢业业。这个时候子张问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忠矣，这是一个忠诚的啊，是个兢兢业业的人，是个尽心尽力的人。接着子张问什么呢，仁矣乎，这算得上仁德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人，就是你做成这样，就这样的表象和这样的工作方式未必是仁德，所以仁德的尺度就很高了，是吧？什么是仁德，不能从表象去判定，但是表象它有一定的反馈。那好，第二个这个例子，崔杼把齐国君主杀了，弑齐君。陈文子当时呢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人，有马识乘，但是呢他因为齐国的状态，他觉着不满于此这个现在的现状，他怎么样呢，他跑了，他离开齐国了。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发现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跟崔杼跟他们齐国的那个执政者差不多，他又一次离开了。这个时候子张就问崔，陈文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的回答：轻矣，他很轻板，他是一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那他仁德吗？孔子说：未知，就通过这样的表象，不知道他是不是仁德。那这个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融入社会进入社会的时候，不能只通过表象来判断一件事情，但是可以通过表象呢能够基本判断这个人啊他的能力几何，人品处在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位置，还需要一个什么叫观其行啊，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一定要多看，通过时间的检验可能更准确，而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甚至是表演。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表演，对吧？就是你不要被简单的一个现象就下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告诉我们入世需谨慎，儒家一直提倡谨慎，就是你进入融入社会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既不是被突然的某一个现象打垮或者说颓废，也不是被某一个现象迷惑，更不是被某一个现象啊这个推得不知道往哪去了，是吧？就是一定要做到什么稳，稳字当头，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修为，相信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德配位的水平。

0: 你只要修行好这个，金子总会发光的。就得到。
1: 王军峰老师认为，读懂《论语》，学会融入社会，首先要礼法兼顾，守好法律底线，同时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做人不要投机走捷径，要摒弃经验主义和功利心态，德行配位才能行稳致远。在工作生活中，不要被表象迷惑，要学会识人辨心，稳住心态，修好自身德行，从容处事。如何修炼自身能力，适应社会的发展？
0: 君子应该心胸宽广，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专长。
1: 如何发掘自身天赋，找准专长？
0: 耐得住非议和寂寞，你才能有机会在某一领域有突破。
1: 在工作中，如何摆正分寸，做到处事有度？
0: 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自身的位置，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1: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2: 那我们在融入社会的时候，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修炼自身，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呢？孔子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做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原文哈。
0: 君子不器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君子应该心胸宽广，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专长。要什么呢？要一专多能。君子不器，你要至少做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什么叫专业技术能力？就是说你这个机器的外壳啊，你不能没有刚性，否则这个轴承齿轮它挂不上去啊。你这个外壳是纸糊的，这轴承齿轮再精密一转你散了，对吗？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是呢没必要像轴承齿轮那么精，材质那么好，就是你有一定的就够了，就是刚性够就可以了。你只有刚性行吗？不行，你还有胸怀。这个胸怀是什么？润滑油啊。这两个齿轮紧密咬合，是吧？你加转没有润滑油，它不冒火星子，对吗？那它冒火星子就损失了，一个是磨损，一个是效率低，产生热呀，各方面毛病就来了。那需要你这个润滑油。润滑油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要心胸要宽广。为啥？这俩齿轮天天从你身上碾过去，对吧？你要身段柔软，不能让这俩冒火星子。最核心的就是说，君子应该心胸宽广，应该什么呢？不拘一隅，叫一专多能。修行的就是智慧啊，最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要修自身，然后呢审时度势，恰到好处，这就是这个智慧，至少是一个方面的表达，就是智慧在一个方面的表达。就是孔子讲这句话，就是你要入世，不能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很容易出毛病。所以你要一转通，就是这个作用。
2: 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领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广泛了。我想追求博学多才，我也想追求在一个领域深耕术业专攻，怎么把握好这样一个度呢？
0: 就是首先你认为你在什么方面更有专长，这个呀不用别人，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就是成年人嘛，你自己想一想，对吧？我经常说了一个道理，我儿子有一同学，偶然的一次，这个就是出去玩，那人家就是体能好啊，就是没怎么训练就可以跑进11秒，百米啊，百米跑进11秒，你。普通人你怎么训练估计你很难做到吧。就是说我们 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专长，然后通过后期的学习发挥专长，同时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就是我们叫什么，对，就是内求，对这颗心啊进行一个修行，耐得住非议和寂寞，你才能有机会在某一领域有突破。就是你心要足够大，足够宽广，同时也足够的有能力去进行某一方面的特定的学习。
2: 关于融入社会，咱们有很多的这种古语啊，比如说独木难成林啊，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就是其实我们发现要想实现个人的价值，不是自己单打独斗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很多人的支持。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真的让众人一心去做一件事情呢？孔子在《论语》当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论述，我们来看一下。
0: 对，这句话呢，实际上这个子贡啊问问题就比较深刻啊。子贡问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就是你能够让老百姓获得很多好处，同时呢又能让他们过上都过上好生活，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是两个问，一个呢这样做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可谓仁乎，就是这样是不是仁德。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呢，这个就不止于仁德了啊，就是他都几乎是圣人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它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刚才讲，你首先呢有利他性，这个利他性啊就是一个识人的标识啊。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去一个地方办事，就是路上堵车，就很着急了，约的时间就很紧了，他就停完车，我那时候下了车已经在台阶上面等着他了，他停完车跑上来，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说，哎呀俊峰你再等我会儿啊，这个我这个车呀虽然停到车位里了，但是离那个前车太近了，就是我会堵住他，他出来不方便。他又跑下去台阶，然后把车往后倒了半米，然后再上。这很小一个细节，但是它是利他性的，就是通过这个细节我非常认可我这个朋友，就是他能首先想到别人的困难，你知道吗？我不是我合适了就算，如果他就是那个我合适了，反正我也把车停车位上，对吧，我也没错，堵着你是你技术不行，那这样的话这个我认为这人品就要打问号了，是吧。那因为他这个利他性，所以说利他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金标尺。就是你在识人，我们讲这个识人用人恰到好处是做事的基本原则，所以人对事才对，这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独木难成林也好，这个包括不管是一支箭还是一根筷子的，这个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人，绝不是凑数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着《论语》讲到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上最核心的是那个识人，然后用人，你这个事业才能有成就，对吧？就是则有教则临处是种智慧。
1: 王俊峰老师认为，读懂《论语》融入社会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做人要一专多能，既有自身专业本事，更要心胸宽广有格局。第二，找准自己天赋专长，沉下心耐住寂寞，深耕成长。第三，认清自身定位，做好本职工作，不缺位敷衍做事。第四，把利他之心当作识人交友的标准，多和志同道合的人相处。如何切实做到孔子提出的公宽信敏惠？
0: 你的诚信 会产生信任，信任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如何掌握识人辨心的能力？
0: 他只考虑他自己，这样的人怎么能和他共事呢？
1: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2: 那我相信各位观众听了王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一个利他和识人用人会觉得很重要，但也希望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比如说指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辨。其实呢，孔子在论语当中也说到了有关键的五个字，究竟是哪五个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孔子实际上不仅给了一个我们叫理论框架，他同时呢他给了方法论，就是你怎么去把这个事儿做好，是吧？就是你能把这五件事儿做好。这五件事是什么呢？公宽信敏惠。马上解释公宽信敏惠是什么意思。公是庄重，宽是宽厚，是吧？信呢就是诚信啊，然后这个敏就是做事情的这种勤奋兢兢业业，是吧？惠是什么？不是简单就翻译成恩惠啊，我们回头恩惠其实也对啊，就是慈惠啊，就是心存慈善之心的，就是善的给到恩惠哈，就是这种惠不是一种收买啊，它是发自内心的善良的给予，是吧？这种那好，那这五条都对应着什么样的作用也都给足了，是吧？你看，功则不悔。什么是功则不悔？庄重就不会遭到这种侮辱，或者说非正常待遇，恰到好处啊，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君子也要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不能邋里邋遢，是吧？就是说你如何做好恰到好处，一直是这个变量的核心，就是它一直是个动态的变量，它是最核心的。那这点来讲，就是你如果庄重，就不会遭到非议或遭到其他不应该有的待遇啊，就不会遭到侮辱。那好，第二个是什么？宽。你看，宽得众，就是你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对吧？你能得人心，宽厚。那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信。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诚实守信，诚信，对吧？这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你的诚信会产生信任，信任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对吧？刚才我们讲呢，你如果能得人心，得人心的核心是什么？你最起码诚信，你连诚信都做不到，你得人心也是骗来的，德不配位，你会翻车，对吗？就这道理。敏则有功，就是敏就兢兢业业去做事，你就会，就是我们讲时间就像渔网，你把它撒到哪儿呢，哪儿都有收获。你只要兢兢业业去做了，是吧？那你就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啊，就鼓励兢兢业业的去做事。这个词汇是什么概念？就是当你能做到前面四点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人不一定就是钱这个实物是恩惠啊，你给他机会是恩惠啊，你给他应该给的东西不一定是恩惠，至少是机会，是吧？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的人品足够好，你能做到前四个的时候，你可能不用动用所谓的恩惠，大家都愿意按照你的指令去做事，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不一定非得是通过恩惠来驱使谁。这里边就做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叫公宽信敏惠这五条做到位，这就是方法，就是方法论，对吧？前面给了我们价值观，后边给了我们方法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就是给了一个实践的指导。
1: 论语给出了为人处事的实操标准，就是公宽信敏惠五字准则。为人庄重自重，待人宽厚包容， 做事坚守诚信，履职勤勉踏实，心存善意，懂得成全。同时我们也要懂得识人避坑，远离一心追逐名利患得患失的功利之人。
2: 王俊峰老师聊完《论语》当中关于融入社会的一系列智慧和观点啊，一个呢是非常的感慨，孔子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思想，到今天依然如此深刻地反映着现实，非常的有思考的价值、学习的价值。另外也非常感谢王俊峰老师，真的是把孔子的每一个智慧都掰开了、揉碎了，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以此来指导我们融入社会的实践。那当然，融入社会呢，它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也不是孤芳自赏的逃离，而是每一个人都怀着仁德之心，在规则当中守底线，在修养当中求升华，在交往当中识人，在人群里行善。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俊峰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析，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
4: 嗯，
2: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2: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2: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2: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2: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2: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1: 哎，没错啊。
4: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 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4: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1: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4: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4: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4: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4: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
0: 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嗯、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嗯、不到

0: 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那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这就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啊，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啊，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比较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事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
2: 要看这个胶条。你看。

0: 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

0: 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牙都成村里的冲标了。
3: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

0: 半径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

0: 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4-6.1 2-0-2-2-0-1││3-4-8-5.3││4-0-2-0-1││2-0-3-9-7-4-2-0-3-0-2-0-1││2-0-1││2-0-4-0-1─8-6.9 6-0-2-0-1││2-0-2-0││6-0-2-0-1││2-0-1││2-0-1││2-0-2-0-1││2-0-2-0-1││2-0-2-0-1││2-0-2-0-1││2-0-2-0-1││2-0-2-0-1 ����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遗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

0: 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

0: 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0: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华 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时刻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常有带来的钱币，从铁片到明珠，反差惊人。
1: 这是钱，
2: 他们看就没铁片儿。
1: 对呀、啊，
3: 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一件失而不得又再得的传奇故事，背后有何精彩故事？
4: 到底是新的、纯新的，还是毫无争议的新？还是呢，就是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
0: 辨真假，赏工艺，摸清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万众期待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重磅来袭，栏目组集结七位嘉宾齐聚潘家园，围绕马真真三大关键词，为大家献上寻宝盛宴。
1: 崔老师，我来找您的路上哈，其实我特心虚，我觉得交给您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任务，因为提起马的钱币，我就能想起来马年纪念币，那古币上有那么多。
3: 那不能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其实货币跟马之间的交集并不是一次两次，还是有很多次、
1: 真的吗？
3: 对。
0: 就在此时，一个人拦住了傅天瑞，定睛一看，竟然是他。
1: 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
5: 对，
1: 你这样给我们拿个麦来，您说
5: 对暗号吗？一马当先。
1: 一马，那咱走吧，崔老师。一马当先哪是咱们的呀？
3: 另一组的是吧？
1: 对呀、走错了，不来不行。
5: 马到成功，
3: 是自己人，自己人。
0: 幸亏小张反应迅速，对上了暗号。这个暗号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5: 我拿了几枚币是十几年前一直在我手里边，然后我就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今天正好崔老师在这儿，我想让崔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1: 问着崔老师来的，
5: 对对对，
3: 那拿出来看看呗。
5: 好
1: 的，那咱们就正好，那就两个任务了，一个是找跟马相关的币，另外一个呢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张先生答疑解惑。
5: 对对 对, 对，
3: 好好好，没问题。老板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老板。
6: 哎，找点什么？
1: 我们想找跟马相关的钱币，您这有吗？
3: 马年了吗？
6: 正好
1: 有。
6: 打马多钱？
3: 这种钱啊很有故事，这种钱不是流通用的货币。当时北宋当时风靡一种叫做打马革的博局游戏，那个李清照最喜欢玩这东西。
1: 等会儿啊，我都混乱了。李清照最喜欢玩一种游戏，要用到这个打马革钱。
3: 对，它是一种筹码。
1: 哦，它是游戏币。
3: 对，它是一种游戏币，
1: 它不是花的钱。
3: 对，
0: 北宋特有的打马革钱居然是李清照痴迷的游戏筹码，这冷知识也太意外了吧。再瞧瞧这两枚钱币，上面竟刻着古代将军名号，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3: 宋代马钱你看很有意思，它一面呢，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有马，马上骑的这个人是个将军，另一面是什么呢？另一面一般都是将名，比方说这枚马钱赵将廉颇，哎，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都知道他是谁。这一枚呢，可能知道人就少了。魏纪纪卒，它是指当时战国时候魏国的一个将军。对，这枚赵将廉颇呢，在打马钱里边其实是品相非常好的一枚，但是这枚魏纪纪卒就比较特殊了。您是当普通钱在留的吗？
5: 对。
3: 这枚钱很可能是铸造这个币种的一枚母钱。
0: 这枚魏齐祭祖马钱真的是罕见的母钱吗？如果属实，它的收藏价值会不会身价倍增呢？
3: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什么？
1: 因为
3: 这枚钱是这样的，它整个字口的那个坡面还有修穿，就穿口的修整方式，是和整个钱体的精度跟常规的，你比方说我们跟这枚钱比起来，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不一样，这种钱都是用来翻模用的那个母坯子，相当于。
1: 行，一下就长见识。我觉得这个我们开门红开的特别好哈，上来就找了一个马
3: 有了
1: 相关的，
3: 而且
1: 还这么厉害的。
3: 对，
6: 找到一个妈妈，
1: 这个母钱太厉害，
3: 母钱达到真品级，
1: 达到真的级别。
3: 您知道这是母钱吗？原来，
6: 这回知道了，
1: 这回知道了，立刻不卖了是吧，老板？留着镇店。
0: 看到这儿，小张赶紧拿出自己的钱币，也想请崔纯看看是不是稀有品种。
7: 哦，汉区二匹钱，
5: 然后这是对，因为在我手里边十多年嘛，它这个图案跟后边文字啊比较特殊。
3: 我也你拿来的也是马。
1: 崔老师，我真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这两枚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愣了，这是钱？
3: 这是钱？
1: 这个
2: 就是我看就跟铁片似的。
1: 对呀、啊，这个粗糙程度让
3: 他们的铸造方法呢，跟咱们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不一样。你看，它是采用了西方的打制币技术，它是打出来的。
2: 那
3: 这个币种啊，在早年其实数量极其罕见，
1: 嗯，
3: 只是在过去的20多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有一定的发现，
1: 嗯，
3: 就站在全世界的货币文化体系来讲，我们有一种形容词，就管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从不起眼的铁片儿到货币史上的明珠，小张的心情啊，堪比坐过山车，这波反转也太惊喜了吧！
3: 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正面是一匹马的造型，然后这一圈是屈卢文字，
1: 对，不像汉语，
3: 对，不是汉字，是屈卢文。屈卢文什么意思？大王、于田王，然后后边是王名，一共有7种，这7种名字指向了6个国王，因为其中有一个国王他有2个名字。然后你看它的另一面，非常有意思，出现了汉字，这一圈你念过吗？
2: 我没念过，我因为不认识，只能我能看出这是四来。
3: 铜钱重，念四铢，就是铜钱重24铢。它的时间是我们国家东汉时期，它的铸造地点在今天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相当于在同一个币种上，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全部叠加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它在货币史上叫皇冠上的明珠，因为
1: 这是真的是
3: 货币史上两个不同的这个货币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案例，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0: 崔纯介绍，这枚融合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殊币种存世年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伴随资料不断补充，文献梳理持续深入，

0: 它为何能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呢？
1: 它甚至不是圆的，
2: 它是打制出来的，就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上下两端是模具，中间放进去一个壁胚，然后拿个大锤子，砰！那么我们看小个的这种，
1: 也是同一种币种吗？
2: 也是同一个币种。
3: 其实我还觉得这种钱币还挺冷门的，它不像咱们，
1: 就
2: 非常著名，非常著名，它重要的节点，就是甚至于世界钱币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 那我觉得真的算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真了，
2: 算真，
1: 很珍贵了，
2: 算真算真算真，
1: 又有马又有真。
0: 没想到张先生带来的这几枚有马图案的钱币还有这么多讲究，既符合马年和真币，又符合珍贵的属性。这个意外之喜已经让张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了。看过了店主和张先生的钱币，崔纯说，要不也来看看我特意带来的钱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2: 近代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币种，就是来自四川的马兰钱。
1: 马兰钱，
2: 马兰钱呢，其实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然后四川当地的一些军阀，他们利用了四川或重庆的造币厂，制作出来一个很少的数量，在当时呢，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友人使用的这么一种。
0: 崔纯揭秘，马兰钱已知币种就有200多个。并非个个都能跻身珍品行列，他手中这枚不光少见，更是罕见中的极品。
2: 这个品种呢，是在马兰里比较著名的一品种，叫做牡丹花回首马，并且我带来的这枚是这个品种里边目前全国品相最好的一枚，评级表达它这枚币是这个品种中唯一冠军分。对于这种机制，近代机制钱币，首先完全未使用，就意味它没有经历任何的流通磨损，并且你看这枚币有一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摇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币面会出现叫做连续转光。
0: 品相之好，品种少有，就连专做钱币的店主都直呼难得。
4: 马兰是见过，但是回首马我也第一回看。
1: 它细分呢，有不回首马和
2: 对，有200多个品种，
4: 对，很多品种了。马兰的话，而且像这个品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圆光机的。我们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已经氧化那种巧克力色那种，
2: 对，
1: 要不然咱俩换的。
2: 这个可能不见得好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符合咱们今天找寻的“马真真”这三个字。
1: 是的，怎么样，张先生，今天满载而归了吧？
3: 收获颇丰
1: 啊！那可以回家了。
3: 我这还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我这不还喜欢玩瓷器吗？我想您给打一电话，我联系一下范老师，我找范老师。
1: 咱们还有挺多要求，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这样、就是、看在
3: 机会难得嘛，
1: 求之若渴的份上，我给您联系联系。
3: 好的，谢谢您，
1: 稍等啊。哎，范老师，您在哪儿呢？
5: 我先撤了啊。
1: 啊，您怎么撤了？
5: 刚才海洋老师啊，火急火燎的拉着我说，有一个藏友啊，找他鉴定，还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1: 哦，我这有个粉丝还想加入到您组里呢，那您还回来吗？
5: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回来。等我啊，跟那个藏友好好说一下。
1: 哦，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范老师。看来张先生这个愿望哈，暂时达不成了。
5: 海洋老师啊，哎，您拉我跑这么远，值当吗？
6: 实际上是这样啊，因为他把图片给我发过来了
5: 啊，
6: 我从图片上看，感觉到靠谱，
5: 有一眼吗？
6: 但是要确真和真呢，必须我得上手看实物
5: 哦、
6: 为了保证这个鉴定的严谨性，
5: 是吧？
6: 好吧，咱们就看，就他家就在这儿。
5: 这儿吗？
6: 啊，
5: 哎，北京的地界上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
6: 是
5: 挺少见的啊，
6: 是好见
5: 啊。
6: 你看，这就是我的粉丝朋友。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来来，
5: 我怎么觉得挺眼熟的呀？
7: 您
6: 看眼熟吧？
7: 不光是啊，我以前参加过您那个节目啊。
5: 想想，
7: 不，大家收藏。
5: 但是啊，咱们得公事公办啊、
7: 嗯、
5: 您是海洋老师的粉丝，也是咱们的、这个栏目的老朋友啊，但是规矩得有。
6: 对，
5: 他暗号他对过没有？
0: 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前通过栏目及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7: 一马当先，
5: 一马当先，没问题，过关过关，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来，行，
5: 好好好，哎，我特别想问呀，这你们家宅子啊？
7: 可不是，这我朋友的宅子，宅。

0: 这是清代的这个两套宅子，从这个南方江西婺源平移过来的。前些年
1: 确实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啊。
0: 对，
1: 那你为什么约我们来这儿呢？
0: 只有这种地方才能。

0: 说你看上他勋啊，证明他是真正的宝贝。
1: 底下有个款儿，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珍品。
2: 看到这清华珍品的落款儿，您是不是也心头一动？虽不至于像微波炉专用那般离谱，但难免会猜想，这难道是清华大学某次活动的纪念款儿？
0: 其实它和清华大学还是真有一些关系，叫清华珍品啊。我查了大量的资料，清华珍品啊，它是当时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定烧瓷器款。
1: 那按您的意思啊，就是它应该比清华大学这个建校还要早。
0: 对，
1: 出现的，就是清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1911年建校，到现在26年是115年了，就这个碗起码是115年以上的年龄了。
0: 对对，它这个清华珍品不是针对于清华大学这个块儿，是针对于皇家园林清华园，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官窑器，比一般的官窑还要少见，是个珍品。
2: 藏先生说的是眉飞色舞，可范海洋却稳坐钓鱼台静观不语。鉴宝的老规矩啊，咱们不能破，先听听收藏故事再来下判断。
0: 我记得是在2010年这个左右，在北京啊朝阳区那边有一个夜市，也叫鬼市，但是这个摊上它也是一个杂项摊，拿出来以后呢，就在这儿一放，我手电我一照着，我发现上边写着清华珍品。我当时我一看，我就是感觉特别熟悉，还想不起来是在哪出现过，怎么回事。
1: 就当时你也不知道清华珍品这个说法，
0: 当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我就拿个上手，我就看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它的这个彩有老化痕迹，而且画得特别细，上手呢非常的舒服，材质也好。当时要价是3000块钱，看着我让了几口，然后2000买下来的。
1: 2010年左右，如果它是个珍品，是个老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在
3: 应该也得万元左右，
1: 万元左右是吧？就他没有把它当真的卖。
0: 他是可能是当成民窑的普通品，他不知道他这个款制到底是什么寓意。
2: 藏先生以2000元将瓷碗收入囊中，回家后潜心钻研，终于在一本瓷器典籍中查到清华珍品确有其款。但是这件瓷器倒带吗？
3: 这件呢，你刚才一拿出来，为什么我没上手啊？其实新老我已经心里有谱了，
1: 就不用上手，
3: 不用上手，因为这个大开门老的东西呀，一眼就知道了啊。但是大开门新的呀，也是一眼知道新，所以你看我连手都没上，我就心里就有谱了。那这件
1: 不能砸，好好的，甭管是惊喜啊惊吓，好不好？好好保存，
3: 那这件，经我鉴定，开门，大开门，10米外大开门，惊喜，老的。
2: 听到这话，藏先生总算松了口气儿。不过他还是希望听听范海洋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3: 第一啊，我们说
4: 门开在何处，
3: 对，好，那么我们鉴定一件瓷器的，就是这种大开门新老啊，至少呢从5点，你比如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老化痕迹，包括还什么呢，款式的这种斜款方式，那么这件呢，我们看啊，一般的官窑呢全是这种折腰碗，也就是说这块的折一下叫折腰，如果在口沿呢叫折眼碗，所以这折腰碗呢也是一个官窑的器型，你看它上边这种口径跟底足的口径非常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是器型的周正。我们再看它这种材料非常的厚重，因为过去这种古矿物料啊，它有一种什么呢，在这种材料上形成一种什么呢，胶质感，也可以成为叫什么呢，堆积质感。还有一个这个釉面呢，你看它是温润如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感，所以你看，还有如果是新的瓷器呢，我们经常说惨白惨白的，但是这个呢它类似于有点什么呢，就是这种酥油光的感觉，它的表面的颜色呢有点什么奶白色的，我们可以拿一个 A4 纸一对比就知道了，这种呢不是白白的，所以这种光感也是非常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画工来看，这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它叶片的翻转非常的灵动， 还有一个就是鉴定不看底，鉴定没道理。你看那个胎纸，似乎呢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

0: 还有胎釉结合处微微泛黄的火石红。再看它的结体，起笔藏锋，落笔挥锋，顿笔出锋，这种感觉。
1: 解开了所有谜题，臧先生还关心这件瓷碗现在价值多少。
0: 现在应该说，我只能保守的说，十万起步。
1: 臧先生听完范海洋的点评，喜不自胜，拉住我们，执意要展示第二件宝贝。
2: 稍等啊，我接一电话。
0: 好，
3: 范老师您好，您在哪呢？
2: 我们就正在给藏友鉴定呢。
3: 哎呀，有一位朋友呢，他对上暗号了。
2: 有对暗号的了，
3: 想加入我们这个寻宝队伍。
2: 行，我知道了。好，我跟范老师啊，还有点事儿。
0: 是，
2: 好吧，
4: 行吧。
2: 好，
4: 那咱们有事。
2: 好好，再见，谢。
5: 哎，王老师，谁找我？
6: 这一位。
5: 啊。你好，你找我啊？
6: 我找你也不是找你。
5: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一个藏友
5: 啊，
6: 我呢一直看咱们大家收藏这个栏目，也看了咱们公告了。我听说杭州的王老师来了，鉴宝啊，这一块，求您给我看看我给家里祖传的一幅画。
5: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就今天来潘家园，我们这个寻宝有个暗号
6: 啊，可以啊。
5: 您知道这暗号吗？
6: 一马当先。
5: 对，可以，还是原来还是您的事儿。
7: 球鹰的，
5: 来，
7: 球鹰的，
5: 球鹰的，咱们这个就用这么手这么去摸，没事吧？
7: 没事。
1: 球鹰，明代画家，在历次的拍卖中均有过大几千万的拍卖记录。如果王先生带来的是真迹，那妥妥的可是真品呐！瞬间，王长珍便打起了12分精神，仔细端详起来。趁着他建画的间隙，咱们把目光转向傅天瑞的马道成功组，看看他们又寻到了什么宝贝。
8: 我刚才看的这匹马，帮我拿出来行吗？
9: 没问题。
8: 哎，
10: 这可是于老师给我们找的宝贝呀！憨态可掬的造型，一看就是唐马的典型，胖胖的，头小小的，腿也短短的，肚子大大的，好可爱呀！
8: 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为什么找它呀？
10: 为什么？
8: 中国传统说呀，牛年好种田，过了马年有闲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马年到来之后，你奋斗一年，不能躺平。然后过了马年你就数钱了，
10: 我就丰衣足食了，我就吃得像马一样胖胖的圆润的，这个饱饱的感觉了，是吧？
8: 对，
1: 这紫檀雕的唐马也太可爱了吧，可这看着就是个普通的木雕摆件，离真品还差得远吧。于红艳却说重点不在马，而在料。难道这木头里藏着大玄机？
8: 这个马呀有意义，它呀这个是紫檀的料，对吧？但是紫檀料呢有分别，你比如说原始的木料，我们都做家具了，做这种艺术品的有4个值钱的紫檀料，它要比家具料贵好多倍。
10: 真的吗？
8: 真的呀。第一就是禽料，第二是这个马车料，第三是拆房料，第四是家具料。你看
10: 家具料排到第四了。
8: 对，一般我们做家具料都是去年砍完了，哎，顶多干燥一年就做了家具了。但是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禽料是100年前砍伐下来的，所以呢，它存放了100年。第一，木性稳定。第二，在100年前呢，那个时候都是野生林，所以呢，木头都是讲究800年成材，它起码是上千年的木头。所以呢，它的种植年限长，它的存放年限长，就使得这种木头啊，现在卖的是最贵的。老板，你这有禽料吗？
9: 有。
10: 你小心啊，老板。
9: 对，这就是禽料。
10: 这
8: 就典型的禽料。
10: 小心点。
8: 这种料呢，是当年日本从印度购买的，他就学着中国皇室啊，跑到印度去采购的这批料。采购干嘛呢？做三味献禽。
10: 哦，先把我们文艺那套给学走了。
8: 哎，对，文化大发展。
1: 那这可真为是目中有历史啊！这样珍惜的野生紫檀禽料，确实当得起一个真字啊！ 不过对于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木头一旦被雕成摆件或手把件，该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珍贵的锦料呢？
8: 我们从两方面看。第一，从料纸来讲，它的密度高，而且呢干燥的那种效果特别透，所以呢它是干磨硬亮，所以料本身说明了。第二，我刚才偷偷的一看，这有落款儿。这个师傅我认识他，他是专门做琴料，
10: 专门做琴料。大师在选料上也会比较讲究一些，选好的料
8: 啊。所以今天找到了这匹马，就叫马到成功。
1: 完成任务的傅天瑞又对店里的其他木雕产生了兴趣，这一次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10: 我发现他家的木雕挺有特点。
8: 是，
10: 你看，比如说像我身后看到这个小猴子的这些作品哈，是不是都带着紫檀的皮来雕的？
8: 对呀，这是老板的创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玉器大量普及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玉器带皮子，
10: 对，
8: 是一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色加分项，
10: 是个证明啊。
8: 那么，于是呢，这老板呢就把这个皮子也应用在了紫檀上。看这个
4: 猴子有点意思。
10: 这个猴子真的很有意思。
8: 对，你看这后边就是典型的紫檀二标料。光是用它雕猴那就没什么意义，
10: 没什么意思，大家都这么雕。
8: 但是你看这一雕，这个整个猴子的主题就跳出来了。
10: 对，怎么想到的这种创意特色呢？
7: 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于老师说的似的，原来的有玉雕啊，各种都是有巧雕。而且呢紫檀的白皮也很漂亮。尤其是那种硬质的白皮，
8: 对，
7: 雕出来效果那硬度什么都很好。所以说它就是反差比较好，而且没有重复性。
8: 没错，哎，我特别想享受一下你雕刻的过程。
10: 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室，是不是？
4: 对对
8: 啊，
10: 带我们看看您那个工作过程，好不好？
4: 可以。

0: 另一边，我和王长珍可一点不敢松懈，鉴宝现场又迎来新的挑战。
1: 你看，还有水渍的印，
2: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颜色不规则，
1: 嗯，
2: 啊，就是说颜色呢，它经过几百年的氧化，
1: 嗯，
2: 啊，它这个有不规则的地方。如果它颜色过于均匀的话，就是假的。
0: 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然后它原来的墨呢，全部是用那种松叶墨，它后面它形成了，就跟我们玩这个手串一样，它会形成包浆，啊，就是融合一体，球阴，
1: 对，
2: 大明佛，对吧？
1: 无门画派，
2: 厉害厉害啊！球阴有一幅画被这个列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你知道吗？
1: 嗯，
2: 就跟《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叫汉宫春晓图。
0: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生动再现汉代宫女生活，用笔清劲，肤色典雅，堪称艺术瑰宝。那么眼前这幅仇英的狩猎图到底从哪些方面来鉴定真假？王长珍可是藏着独家鉴宝秘籍。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第一它的这个纸张，就是说它这个绢，宋代开始画这个以绢呢，它是一斤一尾，后面呢它就变成一斤两尾，
1: 嗯，
2: 就稍微厚一点。
1: 明代
2: 它这个明代，明代以后呢它就比较细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呢，就是在这个古画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染料，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较容易融合到这个墨色里面。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章。章的话呢，像这种古画章，它肯定是有传承的。思源堂，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清代一个大收藏家，非常有名的。这个两百这个兰亭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大藏家，清代大藏家叫吴云，字平斋，然后呢收藏了这个两百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拓本，所以他专门刻了这个章，也是个大藏家。
0: 我看他那个落款。仇英十幅，
1: 他自己落的吗？
2: 对，那个时候落款呢，他就比较就简单一点，因为界画说白一点就是你是给皇家画的，就是
1: 故意凸显自己。
2: 啊，对，对对对对，这边呢有一个章很厉害，这边有一个章呢是嘉庆御印章，可以盖在中间啊。
0: 材质、颜色、印章三大鉴宝要素逐一拆解，清代大收藏家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御印章，可光有这些就够了吗？仇英的画风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仇英呢，他的三十，他一般用两种皴法，我们就分析他的画法。他这一块就是披麻皴啊，然后这一块呢小虎皮皴也都有，这个画法上面还是比较。

0: 符合球音的。
1: 判断一幅画真伪，除了画法，还有就是画中人物的神情、马匹动态，细节之处见真章。
0: 人物和马，那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人物神情，如果能通过眼神动作看出他的神情内在，然后呢他的构图也非常好，你看有的是能看到马和人全部的，有的呢隐藏了一半，有的全部在隐藏里面，就给你有一种不断的去探索深入的感觉，因为这是古画，离我们也太久远，我也不能凭我的眼力说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讲，因为在大拍卖会上那些画拍个几个亿的，他后面也落个款啊，就这个我也不能断定，就画的还可以。
2: 就是王老师啊，我们和各位藏友一起来分享了一个
0: 对
2: 如何欣赏古画的知识，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3: 现在呢是晚上10点多钟，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努力啊，马真真版的大咖送宝圆满成功，
4: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珍贵时光。
1: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互动环节是严先生跟季小姐他们临时加的，我们也觉得跟我们这个婚礼的调性不符合，但是是他们强烈要求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做这个事情的。警察同志，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严谨先生他怎么就没在那四个人里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啊。
1: 彩排我并没有参加，严总只是让我在婚礼当天躲在更衣室里面跟他来一个大变活人，目的呢只是为了给新娘子一个恶作剧，我真的不知道他要逃跑啊。那个更衣室还有其他出口吗？季晓，你利用我对你的感情，你拖住我，你让我答应你在婚礼之后再抓严谨。 然后你在游戏互动环节，你故意拖延时间，你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要帮他逃跑吗？
2: 对不起，先生。
3: 没事没事，没撞到你吧？
2: 没有没有，我给你擦擦吧。
3: 好，谢谢。
2: 我给你擦擦。
3: 来吧，
2: 谢谢。

0: 我是从侧面告诉过严谨，你依然认为他有嫌疑，
1: 但只是为了试探他到底有没有杀战宇。我并不知道他会逃跑。
2: 这时候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严谨现在是重大嫌疑犯，你这么做就是在包庇他、纵容他，你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你有证据吗？
2: 好，严谨现在可不光是杀人分尸罪了，还加了一条畏罪潜逃。如果你要真想帮他，你真爱他，你就劝他早点回来自首。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什么都不知道。

们现在可以回去了，但是你们都已经在我的监控范围之内了。如果严谨跟你们联系的话，立刻跟我汇报。

0: 严谨和老黄的证词到底谁真谁假，咱们还没调查清楚，严谨这么一跑对他很不利啊。说实话陈哥，我还是相信严谨的，毕竟他在小美人贩毒案上受了那么多苦，之前又是一名优秀的缉毒警察，我不认为他会知法犯法。
1: 嗯，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待会儿。

0: 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记得要吃。
1: 喂，
2: 爷，你的喜糖还在吗？
1: 喜糖啊，浩浩已经吃了。
2: 都吃了？
1: 哎，也没多少，还有俩酒心巧克力，小孩不能吃。我知道你爱吃，放你书桌上了。怎么了？
2: 帮我收好了啊。

0: 洗手间。
1: 那他有了，亮灯。来，抬头，抬头，抬头，亮灯。

0: 小欧，起来了吗？
1: 出来吃点东西吧。
2: 你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菇鸡茸粥，吃了再睡吧。
0: 小欧，有妈在，你别怕啊。
1: 我没事儿，我就想再多睡一会儿。
2: 让小欧多睡会儿吧，真的。

0: 媳妇儿，我猜你昨晚肯定没睡着吧？这会儿黑眼圈应该已经掉到下巴上了。今天是咱们俩新婚第一天，对不起，我没能陪在你的身边，而且接下来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我。我忽然想起来还有几句话忘了告诉你，咱们家所有的银行账户、房产证，还有跟三分之一有关的相关证件都锁在保险箱里，密码就是
1: 你最爱的那首歌第一句的旋律。
0: 这些东西以后都由你保管，我走以后警察一定会冻结我所有的银行卡，并且查封三分之一。不过这一切应该都是暂时的，
2: 我想还是由你保管比较好。
0: 保险箱里有一些现金，你把它拿出来打点员工，其他别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车钥匙搁哪儿你应该知道吧，最近呢你还是开车出门吧，这样比较方便。
2: 我知道你车技不好，路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
0: 尤其是并线的时候多看一看。
2: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了，还有咱爸咱妈，帮我安慰安慰他们。还有啊，你有空的时候多去看看电视。
0: 安全起见，除了老程和咱们自己家人以外，其他任何人你都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
2: 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儿。
0: 新婚第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保持微笑。记住了，
2: 我是无所不能的严谨，我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到你身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想我。

0: 小起来了。
1: 嗯，没我的粥啊？
0: 哦，有我给你盛。
1: 对对对，有。来，吃点包子。小欧，你看这些可以吗？还想吃点什么？妈给你做。
2: 嗯，不用了，我等下吃完出去一趟。
0: 哎，小欧啊，你这几天什么地方都别去，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要办什么事情，交给我和你妈去。
2: 嗯，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要去一趟三分之一。
1: 店里肯定是一团乱了，你去那儿干嘛呀？
2: 我听冯大哥说，这两天店里人心惶惶，我得过去看看。
1: 有他在那儿就可以了，警察肯定是盯着你的。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妈，严谨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他是跑了，但他跑一定有他的理由，咱们一家人没必要鬼鬼

0: 在昨天被证实具有最大犯罪嫌疑的海鲜餐厅老板严静，在此
1: 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报告，大家回去吧。

0: 谢谢大家对湛羽案的关心，我也想跟大家说两句话。事实并不像大家所看到和听到的那样，严谨没有杀湛羽，他是被诬陷了。真凶究竟是谁？还有他是如何设下这看似完美的陷阱，我们不清楚。但是我确信，严谨的逃跑不是什么畏罪潜逃，而是他和真凶博弈的开始。 作为他的妻子，也作为湛羽的姐姐，我会站在正义的一面支持他。我也想对真凶说两句话，真相可能会迟到，但他永远不会缺席。如果你想干掉严谨，我第一个不答应，法律也不会答应。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就请迷途知返，尽快自首。如果你还想接着玩，我们奉陪到底。
1: 快点出来！

0: 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就请迷途知返，尽快自首。
1: 这严谨真不是个男人，为了洗白自己，煽动舆论，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能利用。可我看这纪晓鸥不像是能被爱情冲昏了头的人，应该不会被严谨洗脑吧？是吧，头？
2: 说什么呢？
1: 咱们先不说严谨是什么人吧。
2: 可是我觉得纪晓鸥能在媒体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挺伟大的。
3: 还真有网友开始站队了，说严谨和纪晓鸥开始正面开战，说明他们真的问心无愧。警方也许真的搞错了。
4: 我看看，
3: 给我。
4: 头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就别看了。
3: 给我。

0: 人家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我们的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省，边境地区也部署了警力，他逃不出去的。
0: 你真行，
2: 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没了。
0: 纪晓还在网上公开叫板，你说说你这个副支队长

0: 你大声怎么跟我交代啊？
1: 严谨的逃跑跟我有直接关系，月底之前抓不到人，我自动离职。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周边，周边，怎么了头？这个枪伤老黄是怎么解释的？哦，这个伤口我问过他，他说是6年前在逃跑的时候曾经中过警方一枪，伤口是他自己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吗？这颗子弹并没有打穿，证明弹头当时在他的身体里。 6年前的调查报告里曾经记录过，邓坤那把枪累积开了5枪，2枪分别打在了孙家玉的左腿和右胸上，2枪打在了严谨的防弹衣上，而另外一枪在现场只找到了弹壳，既没有找到弹头，也没有找到弹痕。
1: 你怀疑？
0: 没错。你看，这个腹部的伤口非常小，仔细看像是细密缝针的痕迹，显然不是他自己处理的。只要弄清楚这个伤口的来由，或许就可以证明老黄口供的真假了。
2: 这里就是当年海叔的制毒工厂，往昔500米就是案发地，老黄腹部受了伤，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就以这个点为中心，周围5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枪伤很敏感，他肯定不敢去大医院，我们就从小诊所开始。
3: 好。
2: 我这个人简单直接，说话不会绕弯，严谨出事大家都知道。 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最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一直都是你们心中那个光明磊落的严老板，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个公道。虽然现在咱们的店被查封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一定会重开，而且会比以前更红火。 我今儿来就是替严谨做个主，尊重大家的意见。信他的留下，我们一起等他回来，把1/3重新开起来。想走的我也不强留，但是与严谨有关的账户已经全部被查封，我只能把这些现金还有酒分给大家。欠大家的工资，我纪晓鸥一定会尽快补齐。大家共事一场。
4: 是永远的朋友和亲人，只要1/3还在，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我相信严总是无辜的，法律一定会还他清白。我同时也相信。 1/3一定能坚持下来。我留下。谢谢大家对严谨的信任，你们放心。
2: 只要我纪晓鸥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让3/3重见光明。
5: 喂，
2: 程少。
5: 你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是严谨让你说的吧？
2: 没有，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5: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很清醒，真正迷茫的应该是肇事之罪找你吧。
5: 你一味的轻信证据，从来没有考虑过真觉的真伪，也从来没有认清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4: 你说的没错。
5: 证据不是断案的唯一标准，时间才是。严谨有没有杀人？

0: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你现在不愿意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我也不强求你，但是你记住，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再发表与案情有关的言论。
1: 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你无权干涉。有时间还是好好琢磨一下案子，不要已经在一棵树上吊死了还自得其乐。
2: 哎呀，
0: 头儿，
3: 又被你前女友给怼了。
0: 头儿，
3: 要我说，咱们就去好好的搓一顿，把愤怒溺死在食物之中。
0: 燕姐当过武警，野外生存能力挺强的。咱们的搜索范围要重新规划一下，从城市转移到林区和山区这种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要格外的注意。你亲自带人去搜。另外纪晓鸥这边也进行24小时的监控，像明湖公馆、似水流年，还有他跟严谨父母家这种地方，就算他不去要全面布控。
4: 明白了，头。
5: 贫血一会儿就止住了，倒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乐乐今天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都挺好的。刚才我帮他量了体温了，正常
6: 啊，应该没事儿。估计这几天天气太热的上火，这孩子肯定在学校不好好喝水，应该没问题。哎，你快回去休息吧，啊，快回去吧，别站着了啊，快回去吧。
5: 嗯。

0: 你今天见的小欧，他怎么样啊？
1: 啊，还好，就是
0: 什么？
1: 就是他不应该面对媒体那么袒护严谨，这样让赵廷辉很下不来台。
0: 我倒觉得他那样说挺浪漫的。
1: 他这么跟警方对着干，对他没什么好处。
0: 那你没劝劝他
1: 啊？哎呀，我能不劝吗？问题现在我劝他能听我的吗？
0: 这丫头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算了，只要他心里爽就行，赵廷辉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1: 但愿吧。
0: 你还打算留在三分之一？
1: 对啊，严谨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现在他落难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就只是为了报恩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算了，没事儿，我累了，先睡了。

0: 这段听见的时候呢，我可以继续拉网约车。你放心，你和乐乐的生活水准不会降下来的啊。
1: 赶紧睡吧。

0: 辛苦了。头儿，来吃饭，点了你爱吃的虾仁炒饭和牛尾汤。
1: 我刚也吃过泡面了。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吃点泡面。你忘了之前怎么得的病啊？
1: 你怎么比我妈还唠叨啊？
0: 这熬大夜不吃点东西顶不住，这牛尾汤大补，尝尝。
1: 看你这样子，今天又一无所获吧？
0: 四个字，人间蒸发。不服不行啊，头。
2: 严谨这反侦查能力太厉害了。
0: 况且咱俩在明处，他在暗处，这任务不好办呐。

0: 心里还觉得不踏实。
1: 那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吧？
2: 不是你的吻多让人沉醉。
0: 我有我的方式，让你知道我一切安好，然后你就乖乖的上床睡觉，知道吗？

0: 妹子，新闻上逃跑的嫌疑犯是你哥不？真挺厉害。
1: 连胜，家属探望。
2: 最近怎么样？在里面还适应吧？
3: 挺好的，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还有时间做做运动看看书什么的，比起以前天天加班的日子舒服多了。
2: 那就好。你哥这段时间有点忙？
3: 我看到新闻了。

0: 他现在在做对的事情，爸妈那边只能拜托你了。这句话你就见外了。爸妈好着呢，你别太牵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1: 嗯，我会的。
0: 我哥他一切都好着呢，我能感应得到。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我们俩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有心灵感应的。小时候只要我一打喷嚏，我哥立马就感冒。
1: 他从小就这么夸张？
0: 可不是，他就是这么个人。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我哥都只会宠着我，从来都没说过一个不字。很多人都说我特自信，其实我想说，我的这份自信都是从小我哥带给我的。你别看我成天嚣张跋扈的，他才是我的天。我就是想跟你说，凭我的感觉，我哥现在很安全。
1: 你的话我信，真羡慕你们兄妹俩，在这世上还可以多一个人疼爱。
0: 这么好的男人落到你手里了，你才是最幸福的女人。
1: 希望他们顺利地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早点回来。
0: 这里的案子我一直都觉得很蹊跷，严谨成了嫌疑人，6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
1: 没错，现在想想一审之前那次网络风波，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凶手肯定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无罪释放。
0: 还是那句话，不要放弃，真相总会水落石出。更不要放弃严谨这个人。

0: 乡旅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这是个牙科诊所。
1: 前年陪老太太去拔牙，那拔牙的大夫真疯的比绣花的东西。看看去。
0: 好。
2: 哟，你们两位可是来看牙呢？
3: 大妈，刘元庆都支队的，给你打听个人啊。照片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没见过。
3: 再好好想一想，2013年的10月底，这个人有没有来过这儿？
2: 你说的是6年前该？哎呀，就算是见过也记不得了嘛，那么长时间了，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哎，警察同志，这个人可是犯难罪了。
3: 你怎么知道他犯罪了？
2: 你们警察找人吗？肯定是按案子有关，够好。

0: 哎，可以让他出来认认照片吗？
1: 哎，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开这个诊所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天天都泡在这个诊所里，我没见过的人吗？他也没见过。你们还是到别处找找更好。
2: 好，谢谢你啊。

0: 行了，没事，再来吧。啊，注意一下各方卫生。啊，怎么？刚才那两个人是干嘛的呀？
1: 是警察拿着那个人的照片要喊认。
0: 人可走掉了？
1: 刚刚走掉了吗？
0: 哦，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他们还说些哪样？
1: 哎呀，就是问我可认得他们。
0: 哦，
1: 我告诉你个，我到时挨他们讲了，认不得。
0: 嗯，这么说，这个人还没抓着。
1: 哎呀，老李呀、啊，我倒是挨你说告，你千万千万不能挨警察说你认得告。
0: 是。
1: 你忘了那个人，当初是咋干？你说呢？
0: 是啊。
1: 记得告。

0: 我知道二位可能会有所顾虑，虽然这个人的涉案细节目前不便透露，但是请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保证二位的安全。但如果你们不说的话，那只能配合我们回警队一趟了。
1: 哎呀，警察同志啊，我们确实没见过那个人吗？
2: 阿姨，您知道做伪证和指使他人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你们二人刚才的谈话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3: 他当时是说出去打野物被人误伤的。
0: 还记得是哪天吗？
3: 2013年10月20号7:30左右，当时下着大雨，我两个说早点收拾回来好回家去，忽然间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
0: 他当时伤在什么位置？
3: 应该是左腹部的下边嘛，被雨水浇了，都化脓了。
0: 相信我，一定会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
3: 当时我不相信他是打猎受伤的，而且慌慌张张的，就想打电话报警。结果他拿起剪刀杵着我的喉咙，威胁我说：“你说出去，我杀了你全家。”我就赶鸭子上架，把这两个就取出来了，然后做了消炎处理。雨停了，他就走了。
0: 取出了子弹呢？
3: 当时我看他不是好人，就骗他，说丢了。其实子弹在。

0: 这子弹一看就是出自1911手枪，跟邓坤的枪型吻合。这就证明案发当天老黄到过现场，还挨了邓坤一枪。如果像他说的，他看见是严谨开枪打死了孙佳瑜和邓坤，那邓坤打他的这一枪是怎么来的呢？
1: 看来这个老黄真的说了假话。哎，可是邓坤为什么要向老黄开枪呢？
0: 那就得回去问问这个老黄了。总之这一趟咱没白跑。
2: 欢迎收听梨园天气预报，我市城区局部地区有雨，请市民出行带好雨具，做好。

0: 喂，幺幺零吗？
1: 看清楚了吗？是这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
1: 喂，
3: 头儿，监控拍摄到严警在城西出没，最后出现在陌上花建筑工程区，暂时还没有他出来的画面，人应该还在里面。
1: 陌上花，行，我知道，走。

0: 所有人注意，以这儿为中心，拉开5公里的范围继续排查。
1: Boss， 这个地方不再排查一遍了。
0: 像这种地方，10分钟之内抓不着人，以严谨的反侦查能力，早就跑没影了。
2: 明白，
0: 走。
2: 是。

0: 乐乐，多喝点这绿豆汤，可能就不流鼻血了啊！嗯。还有，咱的零食，以后不能再吃了啊！那东西太伤我了。哎呀！哎呀！怎么又流鼻血了？
1: 又流鼻血了！
0: 哎，告诉爸爸，哪儿不舒服？
1: 没有，没事儿。
0: 怎么能没事儿呢？
2: 还烧了，
0: 快抬头，抬头！
1: 来来来，
0: 哪儿不舒服？
1: 去洗洗来。
0: 先去洗洗啊。

0: 走吧吧，快迟到了。
1: 老大，听爸的，今天咱不去学校了啊，咱去医院做检查。
0: 我没病，我要去上学。
1: 你怎么没病？你又流鼻血了，怎么能没病呢啊？学校哪儿爸给你请假？
0: 说了我没病，我要去上学。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听话呢？你，
1: 好好上学。
0: 今天咱去上学，如果明天不退烧，你答应我，咱去医院。
1: 不好，我最讨厌医院了。
2: 慢点啊。

0: 乐乐，要是觉得不舒服，让老师给爸打电话啊。听见了吗？
1: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2: 所有的可疑地点都查遍了，监控中心也查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踪迹。
3: 好，知道了。头儿，
4: 咱们再找机会吧，告诉弟兄们都别灰心。
3: 嗯，
4: 你来替我一会儿吧，休息一下。

0: 你腹部的枪伤是怎么处理的？别提了，受了大罪了。我呀，回头家找了把剪子，用火烧了烧，我就自己愣把这子弹头给抠出来了，然后又针缝上了。哎，你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 不仅能给自己动外科手术，这缝合的活做的也是相当细致。哎呀，程警官，这不瞒您说啊，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当这个兽医，就跟我们村里那个兽医就学了一阵子。
1: 我亲眼见过他们给那个牲口缝合过，嘿，用上了，好。那我问你啊，嗯，你说你回了家，嗯，据我所知，你家离案发现场有30多公里呢，啊，你回了哪个家呀？哎，程警官，您误会了。
0: 我呀，没回老家，我就是找了个小旅馆，就那么对付了一宿。
1: 啊，
0: 嗯，
1: 旅馆。
0: 对，
1: 你当时浑身血淋淋的，哪旅馆会收留你啊？

0: 程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实话。
2: 这颗子弹还认识吗？
3: 不认识，
2: 不认识没关系啊，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李连福牙科门诊，还记得吗？6年前的10月20日的晚上，你带着枪伤闯进了一家牙科门诊，通过威胁的手段，让牙医帮你取出了子弹。这颗子弹就是6年前从你身上取出了那颗，这上面残留的 DNA 跟你的完全匹配。这一枪也不是警察打的，是邓坤。这颗子弹就出自邓坤的1911手枪。王华祥，还不肯说实话吗？给咱来杯水。这个老黄嘴够硬的，
4: 他扛不了多久。
5: 东西已经跟赵宇他妈妈送过去了，大姐状态不错，放心吧。
6: 辛苦了，冯大哥，要不是警察一直盯着我，我就亲自去送了。
5: 哎呀，那么多东西没人拿不了啊。
6: 想喝点什么？
5: 喝口水就行。
6: 那你坐吧。
5: 哎，

0: 来。
1: 哦，谢谢。
0: 乐乐是我听你俩说了，他不会有事的，别太担心。
1: 没有啊。
0: 最近店里也不忙，你和妮雅都在家照顾乐乐吧，店里面我一个人就够了。
1: 那怎么行啊，严谨也不在，万一遇到什么麻烦，你想找个帮忙的人都找不着。
0: 我现在天天被赵廷辉跟着，再安全不过了，再说遇到什么麻烦我也可以找他。
1: 严谨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小王，你别嫌我说话唠叨啊，我觉得你们这策略不行啊。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应让警方帮你们去查。
0: 要是警方相信严谨就好了，凶手制造的假证据已经足以给严谨定罪，他要是再不搏一把，就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1: 可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大案子哪能一天两天查出来啊。
0: 严谨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会怎么查，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转危为安。
1: 你们呀，就是太年轻，做事太冲动。
2: 我看小欧那个视频了。
3: 啊。
2: 你也相信严谨是被冤枉的吗？
3: 怎么说呢？要从个人情感上，我当然不相信严谨会杀人。可是同样，我也相信警方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吧？
2: 那小奥怎么那么笃定说真凶就在我们身边，还一直对他放狠话？如果真凶不是严谨，那会是谁呢？
3: 我哪知道啊？哎，你把刀搁哪儿了？啊？
4: 你跟严谨私下见面时说是警察内鬼开的枪，跟我却说是严谨杀人，到底哪句话是真的？还是说真正开枪打死孙佳玉的人是你？
5: 不不，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我
4: 那就赶紧说
5: 说说，我之前确实是撒了谎，开枪的人不是严谨，严谨当时被邓坤打晕了，可是我跟严谨说的是真话，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开的黑枪。
4: 接着说。
5: 其实我也是到了海叔的制毒工厂，我才知道干这行能挣那么多的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我当然眼红了，所以我就老想找机会偷取这个制毒配方，想着以后有朝一日我逃出去，我自己单干。我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海叔的毒品配方就在他的电脑里，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那天逃跑的时候，我路过木屋，我发现电脑被枪击毁了，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想肯定是邓坤窃取了海叔的毒品配方，而且这个配方就在那个卧底警察交给邓坤的那部手机里。
6: 站住！警察！
7: 把枪给我放下，想把我一枪打死啊！
6: 那给我抓！别管我！
7: 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如此远的。

0: 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的确这是一个内鬼警察打死了孙家玉，而且是个左撇子。左撇子？
1: 对。你怎么知道是左撇子？他开枪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程警官。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万一你又撒谎了呢？
2: 仅这弹伤，我完全可以怀疑是你开的枪。
0: 这不信你可以去问刘英嘛，警察内部有内鬼，也是他告诉我的。你，
1: 刘英是谁？
3: 刘英是邓坤的老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一起。

0: 这6年你跟邓坤的老婆在一块儿，原因在什么地方？凤凰村，5巷38号。 那你为什么要诬陷严谨？
1: 因为他出尔反尔，还想杀我。

幸亏我命大，掉下去没摔死。你看清楚把你推下悬崖的人是严谨。嗯，看清楚了。我前天下午刚跟严谨见过面，而且我只向他透露了我的真实身份。转过天来就追杀我，不是他还会是谁呀？ 虽然那个人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可他在找我的时候，他揉了两下腰。我见过严谨有过这个动作，从体态，还有走路的姿势，我能断定，就是严谨。

0: 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哎呀，你现在肚里怀着小宝宝，别一个劲儿盯着手机看啊。
1: 严谨的小欧这回算是火了，网上都在说他们，而且支持严谨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网友实在是太有才了。哎，
2: 严谨叔本来就是好人，我也支持他。
0: 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你都忘了，食不言，寝不语。
1: 哎，爸爸，我尝这个。哦，对了，那个厕所的灯闪了好几天了，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
3: 啊，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接触不良。
1: 哦，那我明天找个电工来看一下吧。
0: 这点小问题，找什么电工啊？我自己就能修了。
1: 哦，对了，明天你生日，我叫了小欧来吃饭，你明天多买点菜。
0: 我还过什么生日呀？再说了，这段时间小欧心情也不好，别折腾了。
1: 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才叫他过来吃个饭，聊聊天嘛。
0: 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啊，饿了，吃菜。
0: 饿了，
1: 都帮我吃。
0: 多吃青菜，你别老只吃肉。
4: 刘英，你和老黄是怎么遇到的？
5: 邓坤一死，我逃到了外国。后来，老黄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把我带了回来。
4: 邓坤在缉毒队安插了内鬼这事儿，你知道吗？
5: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靠着这个人的协助，逃过了警方好几次的追捕。
4: 他叫什么？你见过他吗？
5: 我没有亲眼见过，只知道这个人的绰号叫老 A， 邓坤好几次在兄弟面前提起过，说这个老 A 办事很靠谱，还给过他100万的现金奖励呢。
4: 这100万是给这个内鬼的报酬？
5: 什么报酬？只不过是用来牵制老 A 罢了。
4: 说具体点。
5: 那100万呢，是警方派卧底做虚假交易时用的连号钱。邓坤当然知道这钱警方是记录在案的，故意把他给了老 A，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一旦他被咬死了，老 A 也别想活着。
4: 那你清楚这个内鬼有什么特征吗？比如说左撇子。
5: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没有见过他。
6: 根据我的调查，严谨的确不是杀害孙佳宇的凶手，是老黄诬陷了他。老赵，佳宇的案子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7: 这两个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6: 之前你认定他杀了佳宇，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因为怀疑他杀了孙佳宇吗？
7: 他杀没杀孙佳宇，对我来说只是个参考。但是他杀佳宇，我是有充分证据的。
6: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啊，但是1020贩毒案是你先提醒我的，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应该给你一个交代。另外，我今天来是有一个疑点，让我觉得很奇怪，或许跟占宇的案子有关。
4: 老黄之所以诬陷严谨，是错把杀他的黑衣人看成了严谨。他说那个黑衣人无论从声音还是步态来看，都与严谨十分的相似，而且同样有垂腰扶腰的动作。这让我想起了占宇案里的那个清洁工，同样也是在有意的模仿严谨。
7: 你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建立在严谨不是凶手的基础之上。那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黑衣人不是严谨呢？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吗？
6: 刘伟和小美人已经死了，严谨当天的行踪我的确是无从考证，但我只想提醒一下赵国志队长，不要忽略任何可能性。你跟这个案子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麻烦你好好想一想，这其中难道没有一丝蹊跷的地方吗？假设严谨没有杀占宇，也没有推老黄下山，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老赵，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也不想给你制造任何压力。但是我今天来的确是想为严谨说几句公道话。严谨是我出生入死过的兄弟，一开始我竟然不信任他，我就不应该怀疑是他杀了二子，我更不认为他会杀了战人。说实话，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让我觉得很愧对于严谨。我不知道他和纪晓鸥到底承担了多少，才决定在婚礼上逃跑。但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啊，还有纪晓鸥在媒体前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他逃跑一定是有原因的。
7: 老黄交代的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你有目标人选了吗？
6: 我查了当年所有队员的资料，没有人是左撇子。
7: 左手开枪并不一定代表是左撇子啊。
6: 可是会在杀人的时候不用自己的惯用手呢，这说不通啊。
7: 你真的认为这两个案子之间有关联吗？
6: 我不敢肯定，我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相信老黄提供的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或许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下面，真的有什么未解之谜也说不定。

0: 实验吧。
1: 啊。然后呢？
0: 陈大厨。爸爸，祝你生日快乐，我爱你。
1: 乐乐，爸爸也爱你啊。

0: 你说这纪晓鸥心也够大的，老公都畏罪潜逃了，还有兴致来给这个冯卫星过生日。
1: 你不了解他跟冯卫星之间的感情，冯卫星救过他跟他奶奶，也算他们俩的恩人了。冯卫星过往每年的生日，纪晓鸥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2: 还有这回事？
0: 那他是怎么救纪晓鸥啊？
1: 行了，别那么八卦了。嗨，
0: 这不无聊吗？你就当讲故事呗。
1: 之前纪晓鸥和他奶奶遇到一场大火，他们两个还因此受了伤。
0: 那按理来说，纪晓鸥跟冯卫星认识应该在你之前吧？你说这纪晓鸥怎么没有以身相许啊？
1: 我发现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破嘴是吗？我也是闲的，没事跟你聊这个。
0: 好，我问你啊，你猜他们现在在上面吃什么？红烧排骨还是水煮肉片？
1: 哼，你要真这么喜欢吃啊，要不你也上去吃点。
0: 其实我这个肉夹馍挺好的，改天我再带你去吃他们家的羊肉泡馍。
1: 行了，别废话了，我这正听着呢。
3: 来，冯大哥，你俩，我敬你们俩一杯，祝你们俩爱情甜蜜，家庭幸福。
4: 谢谢啊，哎，喝了。
5: 小欧，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就是因为有你，我才认识妮雅，才有了今天这个家。
3: 那你不赶紧跟妮雅领证结婚？人家孩子都有了，你一直拖着什么意思呀？乐乐，爸爸娶方阿姨，你不介意吧？
6: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可喜欢方阿姨了，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要是小妹妹那更好了。
7: 还是那句话，领不领证，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
4: 我干嘛要跑？我高兴都来不及。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乐乐，爸爸娶方阿姨，你不介意吧？
1: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可喜欢方阿姨了，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要是有小妹妹那更好了。
2: 还是那句话，领不领证，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
3: 我干嘛要跑？我高兴都来不及。
4: 好好好，你们俩的事你们俩自己定，我就不操心了。来，你啊，我们俩单独喝一个。
1: 我也要。
3: 哎，你凑什么热闹？人家单独喝一个，不是你吃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写作业了？你们俩喝，我在那写作业。哎，
1: 拜拜。
3: 哎，对，写作业了，走。
4: 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咱们俩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班里天天以为我们俩闹掰了。没几天，我们俩又勾肩搭背去喝酒撸串儿。这么多年，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恋爱

0: 失恋，离家出走，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永远都是你。你现在都要当妈妈了，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能和老冯在一起，我真的真的很高兴。
1: 烦不烦啊你？才多大就开始生气？要老你自己老啊，我可不陪你。
2: 小五，慢点喝啊。
0: 我今天高兴，你们俩都不准拦我。
2: 别光喝呀，你尝尝这个，这是我新学的，试试。味道怎么样？
0: 好吃了，我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冯大哥，你醉吧。哦，对了，礼物忘拿给你了。哎，
3: 一点心意。
1: 白叔，
2: 这什么呀？
1: 这个古瓷可贵了，你都不知道，你这回也太破费了，这一套至少得四五千。
2: 多少钱？不是我说你啊，咱这一家人弄这干嘛呀？这不破费吗？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你看你，
0: 东西是我去买的，钱是严谨出的。

0: 乔，他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就差赶上孙悟空了。他在外面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你俩说的对，你放心，严谨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
2: 对，正好杀杀他锐气，照他平时那么嘚瑟。
0: 就是。
1: 慢点喝，慢点喝。吃菜呀、啊？你不说这菜好吃吗？
3: 是这个啊。我去趟洗手间。
0: 喂，你去。
1: 不用了，不用
0: 了。我去。
1: 说是少喝少喝。
4: 哎，对了，头儿，今天陈副支队长找你都聊些什么呀？
5: 有证据显示，严谨没有杀孙佳玉。
4: 那意思就是严谨的口供是真的？
5: 那个老黄承认自己撒了谎，但是他又指认警队里有内鬼，就是那个内鬼开枪射杀的孙佳玉。
4: 内鬼，头儿，你说早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还出来个内鬼啊？不会是老黄他又胡说八道的吧？
1: 慢点啊！
2: 南哥，你还记得2013年10月18日
6: 那天？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们，
2: 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也见不到严谨。
1: 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这要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2: 那天的火势特别大，你还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伤了右肩。
1: 都过去了，别提了，你再提我都不好意思。
2: 那不行，到现在老伤都还没好全呢。你严谨啊，我要记一辈子。
1: 你听我的就别回了啊。你和妮亚睡，我和乐乐挤一宿。
2: 黄大哥，我没事，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妮亚一个人。就赵廷辉的车在哪？我让他送我。
1: 你回去啊，多喝点水，早点休息。
2: 赵廷辉，反正我打车你也要跟着我。我就坐你的顺风车，到家20块钱，微信转给你。
1: 慢点啊，那就麻烦你了。
5: 放心吧，
1: 到家给我消息啊。

0: 走吧。
1: 老方。
0: 哎。
1: 我练了好久才画成这样，都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画的，还是手笨，画了三幅，就这一幅能看的，你别介意啊。
0: 哎呦，这画得太好了！哎，你别说，真像我，太用心了，我喜欢。
1: 你真喜欢？
0: 当然喜欢，好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似的。
1: 老冯，你是真的爱我吗？
0: 你怎么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啊？
1: 你先回答我。
0: 你呀，你是孩子的妈妈，咱们是一家人，我当然爱我的家人。
1: 那我要不是孩子的妈妈，你是不是就不爱我了呀？
0: 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老胡思乱想啊？
1: 我以前是没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婆、好妈妈，但现在有了你跟乐乐，我愿意改变自己。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告诉我。
0: 别哭了啊！你呀，你做的很好，你的出现是我和乐乐的幸运，而且你怀了咱们的宝宝，我真的很高兴。是不是你生气了？刚才我对着小吴没有向你表白。别多想啊，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孩子他爹，我跑不了。别哭了啊！其实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觉得你现在怀着孕，你要是领证儿、结婚这些事儿，怕把你累着。你要真的介意，那把证领了，把婚结了，啊？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怀孕了，激素不稳定，所以情绪才这样起起落落的。我也觉得我大着肚子穿婚纱不好看，我又不想被小奥比下去，还是等生完再说吧。
0: 行，都听你的啊。

0: 哎，对了，当年你跟老冯是怎么认识的来着？
1: 你刚才没有仔细听啊，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吧。
0: 他为了救你跟你奶奶，右肩伤得挺重的吧？
1: 嗯，是挺重的。后来消防队的人来了，他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我还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的。停下车，我想吐。

0: 谢谢啊，这段时间你日夜盯着我，很累吧？身体吃得消吗？我没有问题，我早就习惯了，工作嘛。还是少熬夜，少吃泡面吧。
1: 你也少喝点酒吧。
0: 等严谨回来了，案子破了，咱们好好的喝一场。
1: 那就以你这个身体喝酒量，我们还没上劲儿，你可能就醉了吧？可不是嘛，我记得原来有酒局，都是你替我顶着呢。在喝酒这方面，我是真不如你。啊，对了，你还记得吗？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你就把我给喝醉了。记得呀，你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白色衬衣。 和一个牛仔外套，倍儿帅，比你现在帅多了。一进 KTV
0: 包间就坐在我边上。是啊，刚一坐下，你跟方妮雅就开始灌我酒，不到半个小时两瓶红酒，我都晕死了。你俩什么事儿都没有，还能唱歌呢。说实话，我那天就是听你唱了《我愿意》，我才喜欢上你的。
1: 嗯，我就记得你那天唱了一首老歌，叫什么？你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心。
0: 你的心。
1: 是我的心啊！啊，我记得那首歌的副歌特高特难唱，你那天都唱到破音了，还算投入的哀嚎，笑死我了。
0: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 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个误会。对对对，
1: 就这个虐自己的表情。<笑>明明是这首歌虐好吗？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像变了个人似的。
0: 不会是发现严谨的踪迹了吧？要真是那样就好了。前几天我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没给你惹麻烦吧？没事儿，反正我的麻烦已经很多了，也不差你这一件。 没办法，谁让你是纪晓雾呢？飞蛾扑火不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吗？其实你想一想，人生真的挺短暂的。如果真的爱了，就勇敢地放手去爱吧。

哎，那是昆明灯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如果见到昆明灯，马上许愿，能很快灵验的呀。你也许个愿吧。

0: 假设严禁没有杀战友，也没有推老王下山，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1: 喂，陈国志队长，你一会儿能来趟我办公室吗？我可能知道你要找的那位是谁了。冯卫星受伤的时间是10月18号，也就是你们行动的前两天。按照纪晓鸥说的，他右肩伤得很重，但是他并没有伤报，反而继续参加了行动。如果你们警队里没有习惯用左手拿枪的警察的话，那他右肩受伤的事就很可疑啊。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老冯可是我们队里公认的老好人啊。
1: 2年前因为纪晓鸥的原因，我也跟他有接触，说实话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事情是他做的。
0: 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些之后啊，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战友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老赵，愿意再听我唠叨几句吗？
1: 你说。
0: 尸体袋里的打火机、分尸现场的烟蒂、清洁工捏腰的动作，这些看似有力的证据，仔细想想其实都非常不符合严谨的办事逻辑。杀人、运尸、分尸、抛尸，各个环节做的都天衣无缝，怎么就偏偏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而且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可以指认严谨的身份。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可以明确的是，老黄亲眼目睹了那个内鬼警察射杀了孙佳玉，这一点在俩人见面的时候曾经交流过。老黄答应严谨，帮他端掉小美人集团之后，便说出这个内鬼的真实身份。但是在第二天晚上，老黄就遭人暗杀了，
2: 很有可能是这个黑衣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才决定暗杀他的。假设清洁工跟黑衣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跨年夜当天晚上他也是要去暗杀严谨的，只不过是错杀了战友，无奈之下才决定嫁祸给严谨。
1: 但是有一点啊，那个黑衣人必须要有机会偷听到老黄跟严谨的对话，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0: 当然，
1: 如果凶手真的是冯卫星的话，但是跨年夜当晚他又不在场的证明，
0: 冯卫星究竟是不是内鬼，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咱们都别轻易下结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配合，结果也许真的就是另外一番天地。

0: 不要检查，我已经好了，我没病。
1: 从检验报告的结果来看，冯乐乐的白血病确实复发了。
2: 不可能呀，这么些年你当宝贝养照顾他，他一次都没感冒，他怎么可能复发呢？大夫，是你们弄错了。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白血病在五年之内有极高的复发率，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3: 医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白血病复发后治疗的难度会更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彻底治愈还是要尽快的骨髓移植。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我今天就联系骨髓库。

0: 要是心里难受，你说出来，哭出来，你千万别憋在心里，行吗？不就是找骨髓吗？国内没有，咱们可以去国外找啊，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1: 即便能找到骨髓，那手术费呢？那一大笔钱呢？
0: 你不用担心钱，实在不行，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
1: 不行，不能用你的钱，我自己想办法。
0: 老冯，老冯，老冯，老冯，你怎么了？老冯，老冯，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你想想我乐乐，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有你和乐乐在，我怎么会想不开呢？傻丫头，裴雪一定会找到的，乐乐一定会好。

0: 啊，你说这远景迟迟都没有消息，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哎，你这偷偷摸摸看什么呢？你今天一天啥都没干，就光盯着这笔记本了。
1: 今天晚上你盯着吧，我出去透透气。盯紧了。

0: 你说啊，还知道我是你老大呀？啊！哎呀，你慢点吃。你说这个时候能来一碗二十八的泡面，那该多好！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跑，天心黄河都洗不清了？小吴怎么样了？
2: 赵廷辉一直盯着呢，没事儿。说说吧，为什么要逃跑啊？为了活命。赵廷辉找到了所谓我杀害在宇最新的证据，摁死就是我了，我不跑我干嘛？
1: 那你到底杀没杀战宇？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还是咱哥俩感情变质过期了？你要是真认定是我杀了二子跟战宇，现在把我给逮了，死在你手里总好过死在赵廷辉手里。哎，
3: 行了啊，我就一句话，你可倒好，十句话等着我。人家赵廷辉抓你也是依法办事，你既然没杀人，就不应该跑。
1: 你这么一跑，想解释也解释不清了。
2: 解释什么呀？跟他解释有什么用啊？赵廷辉这个人死脑筋，只认证据，我只有把证据拍在他的眼前，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1: 听你这意思，是找到线索了？
2: 想听吗？
1: 说说。
2: 说倒是可以，就怕你不信。其实我自己都不信。
4: 少卖关子，赶紧说。简单说，刘伟是我曾经最怀疑的人，但他已经死了。这些天我仔细梳理了所有的线索，
2: 有一个细节是我意外的发现：清洁工的鞋底有一点黄色的油漆痕迹，不放大仔细看，根本无法看到。而我跟老黄见面的建筑工地里。 也有一片区域撒有同样的黄色油漆，并且旁边有一串月牙形的脚印。我想，这不是一个小偷。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个清洁工曾经到过我和老黄见面的地方，偷听到我们俩的谈话。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我灭口，只有一个可能，他就是老黄口中的内鬼警察。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想要杀我。
4: 但在杀我的过程中误杀了战宇，为了达到最终除掉我的目的，转而嫁祸给我。你怀疑谁？冯卫星。因为只有他同时与这两个案件有关联，而且有个重要的信息让我觉得是他。就是那一天老黄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时，冯卫星正好在我家。
5: 你什么时候开始沾那玩意儿的？
4: 你曾做对的，请你穿那身警服吗？干嘛？给我去戒毒所！走！我不去。喂，
2: 田老板，还记得我吗？我想跟你见个面，地址我会发在你的手机上。好，一会儿见。
4: 和老黄的对话被突然发出的声响打断了。我当时追过去，只看到了附近的岩猫，也就没有多想。尽管当时我注意到了地上的黄油细节，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我也就忽略了这个细节。现在回想起那个声响，应该就是有人偷听逃跑后。 不小心发出来，而且在见完面以后，我回家的路上，发现他跟踪。

0: 老婆，干嘛一直跟着我？我刚才看你在家那会儿鬼鬼祟祅的，我就是担心你，我又怕你去碰那些要你命的东西。妍姐，如果你还把我当大哥的话，你给我交个底儿，这半年来你浑浑噩噩都忙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把小伤得有多深啊？
1: 都这会儿了，这些还重要吗？
0: 妍姐。
1: 冯文兴跟踪我，与小美人贩毒案无关，所以我也就没提。但现在想一想，这其中有很大的玄机。我就说，你肯定不信吧？出来吧。
2: 好久不见呀，严老板。
3: 乔瑞敏，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急什么？我带赵父这顿上来，自然有我的道理。

0: 现在你发现的清洁工鞋底的黄色油漆已经使整个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1: 逻辑是通了，但我们还缺少某些关键的证据，
2: 是吧，
1: 德警官？
0: 他干了那么多事儿，总会有疏漏的地方，咱们还怕找不到证据？
1: 你可不要小瞧冯卫星啊！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冯卫星这个人心思缜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去过他们家，想要找到他作案时穿的那双黑色运动鞋，但我没有找到，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3: 你去冯卫星家了？
1: 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放心吧，我手脚比较利索，他应该没有发现。
3: 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哎，我也是被冤枉的好不好？我是迫不得已去找线索的，我又没偷东西。
3: 那你就能用这种方法吗？
1: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能申请到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不管是你还是老程，也没有理由去搜他们家呀。
0: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3: 如果冯卫星真的是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内鬼，那他为什么要跟邓坤这个毒贩勾结呢？这是咱们要调查的第一步，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咱们就等于抓住了他跟毒贩勾结的有力证据了。
1: 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
3: 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统一战线，那就握手言和吧。

么对待战友。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但在找到证据之前，你依然是战宇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我必须抓你。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

0: 哎呀，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982.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04-0186.6 ZL2017-2-10-08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 它亮堂，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

0: 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

0: 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跨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跨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跨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 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

0: 路口东南角。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4: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6: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7: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4: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7: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6: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

0: 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

0: 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是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 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林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

0: 哦，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你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2: 哎，
1: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2: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吧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吧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

0: 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嗯、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我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3: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
4: 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4: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4: 不，
1: 四袋。
4: 您这。你这是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4: 哎，别，您刚才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四折呀，
1: 多一点
4: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呀，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4: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吧，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4: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

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啊，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

0: 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1: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

0: 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1: 真的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
1: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啊，是高级海鱼。
0: 嗯，
1: 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又饱口福了。
0: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
0: 嗯，
1: 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
0: 嗯，
1: 还没有鱼刺儿，
0: 嗯，
1: 一口下去，
0: 嗯，
1: 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
0: 嗯，
1: 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
0: 嗯，
1: 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儿。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厂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无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1: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单位、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啊，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1: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1: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
1: 需要的。
2: 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1: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
1: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就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1: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1: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1: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奖金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1: 合适、
0: 太好了。
2: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1: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1: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

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是我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
0: 嗯、
1: 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
1: 嗯、
0: 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
1: 那
0: 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嗯、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质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质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就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儿，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在这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加
3: 上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啊，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
0: 好不好，
2: 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

0: 糖，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0: 对，
1: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三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1: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0: 对
1: 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1: 哎，
0: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多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是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儿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儿，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儿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儿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
1: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人家差着一半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种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焖牛
1: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0: 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六一前夕，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开展 AI 回家乡同梦站六一活动。依托京蒙协作引入的飞翔课堂资源，孩子们用 AI 数字人制作短视频，讲述草原家乡故事。
1: 京蒙协作是一套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的协作体系，为我们破解地区教育数字化痛点难点提供了根本性、关键性支撑，有效实现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转变。
0: 这里的孩子平日伴着农牧生活长大，课外很少接触前沿科技。课堂上大家分工协作，搜集素材，把草原风光、蒙古族民俗融入创作。借助简易好用的 AI 工具，孩子们轻松完成视频制作，不再受技术难题困扰。
2: 通过这个完成数字人的这个制作项目当中，孩子们不仅学会了 AI 的一些基础知识，还学会了用 AI 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
0: 不同于短暂的科技体验课，该校已将人工智能课程纳入日常教学。孩子们创作的优秀作品还将用于当地文旅宣传。一颗颗纯真童心拥抱科创梦想，这场扎根乡村的 AI 教学实践，既弥合了城乡数字差距，也让草原乡土文化借着新技术走向更远的地方。
3: 同行百书公益行动近日正式启动，梁晓声、李欣等作家现场助阵。项目聚焦儿童阅读难题，联动多方力量精选好书，帮扶偏远地区学子，还将搭建线上服务平台，让优质读物走进更多孩子身边，助力全民阅读。
4: 一切的好书呢，都是为这个在成长过程中的儿童和少年提供非常宝贵的精神营养。
0: 近日，民营餐饮品牌李华泽热炉举办北京门店百店庆典。品牌深耕市场多年，全国门店规模可观。企业恪守诚信经营理念，坚守产品品质，凭借特色口味赢得消费者青睐。
5: 我们始终坚持成熟一个复制一个的稳健的节奏，未来李华泽将稳定走向千店的一个目标，真正成为全国国民热炉品牌，让东方热炉走进千家万户。
0: 近日，针对罕见血液病免疫介导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创新药物，在全国多省市开出首批处方。该病发病率较低，发病急促，临床救治存在不少难点。
6: 这个疾病是属于罕见病，成人儿童均可以发病，成人更多见一些。那么这个疾病呢，早期有了人可能会表现为贫血、尿色深跟茶色、葡萄酒色，然后呢有出血表现，比如说皮肤出血点、鼻出血。极重的患者可能会有神经就是抽风的表现。
7: 卡拉西珠的应用原理就是使我们的血小板

0: 保留住啊，让我们不要血小板过度的消耗。用上卡拉西珠单抗了，那我们第一个病人我们就不重了，更少住 ICU， 更快的出院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就不用哈 到我们的血库取那么多的血浆，所以这种血浆用量就可以完整的节省下来啊，在我们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体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治疗改善。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邂逅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你好，妈妈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红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聚在一起，来碰个杯。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

0: 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1: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通灵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炙盛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

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2: 大家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4: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1: 对，
4: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3: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3: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4: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3: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

0: 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2: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儿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
2: 啊，
0: 就这品质
2: 啊？啊，
0: 我们准亏本。
2: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2: 带着成本单子
0: 。
2: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2: 啊。
0: 您看看，
1: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2: 啊，阿姨看看，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2: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2: 嗯，
0: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2: 哎，
1: 您大方点儿，
2: 就是
1: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2: 哎，对呀，
1: 您说是吧？
2: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2: 嗯，
0: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2: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呀，
2: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2: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2: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
2: 嗯，
0: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2: 哎，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
2: 嗯，
0: 卖完拉倒，
2: 嗯，
0: 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嗯，
3: 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2: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1: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2: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1: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您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1: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1: 也展示一下，
0: 嗯，
1: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0: 嗯，
2: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2: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0: 嗯，
2: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你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人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这个什么，这个平台大的好。
2: 这个。

0: 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1: 看我们这厨房，
0: 哎呦，
1: 厨房也非常亮堂，
0: 厨房都这么干净。
1: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啊，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哎，对，门取消了。
0: 对，
1: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它非常顺手。
0: 对了，
1: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0: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这个门什么的，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1: 没有，都没有，质量都挺好的。
0: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1: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0: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1: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0: 哎呦，谢谢。
2: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0: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
2: 啊。嗯，
0: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2: 嗯，
0: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2: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2: 嗯，
0: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2: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

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94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广东汕头的一片海滩，日落后毫无任何遮挡的海风吹得沿海的灌木沙沙作响，整个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腥臭气息。这片海滩远离村庄，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此刻耳朵里充斥着风声、海浪声、树丛的磨砂声。可是仔细听，夜晚的海滩好像充斥着一种白天少有的可怕声响，而这种可怕声响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半个月前，这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一伙怪人每天夜里在岸边挖土打洞，还垒出不少食物，顺着海岸像布阵似的伸出了好几里。据说这些怪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打扮，可是凶得很，已经有好几个从他们附近路过的村民无故失踪，再也没见活着出来。一场血腥的阴谋在这里已经酝酿多时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关键词：1945年，可怕的怪人，一片海滩。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这些怪人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目的何在呢？想要搞清楚这些，我们还是先来看看1945年发生过哪些与此相关的事件。
1: 1945年，人类的历史正处于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一年。4月，苏联向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发起进攻。5月2日，苏军以伤亡30多万兵力的代价攻克柏林。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法西斯仍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负隅顽抗。中国作为亚洲大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依然牵制着日军陆上作战的主力，并适时发起了局部反攻。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发动一系列越岛作战，取得了战场制海权，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在二战中败局已定。然而，侵略者不甘心坐等失败的命运，此时的日军还在困兽般垂死挣扎。1945年春天，美军太平洋。

0: 中央舰队司令部收到一条情报，日军正在中国东南沿海策动一场意在报复反扑美军的军事行动，号称日军陆上神风敢死队的波雷部队一夜之间发生异动，脱离了美军亚太情报网络的监控，神秘消失，不知所踪。找到失踪的波雷，破获日军的血腥阴谋，成为美军的当务之急。
1: 波雷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代号，这支部队因为在发动参与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它非常凶猛，所以被称为陆上的神风特工队。我们从日方解密的材料中找到了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的信息，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代号波雷部队的日军，他的前身是参加过豫湘桂作战和粤汉作战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1945年春季，第十九旅团扩编成为第91、92两个旅团，统归129师团指挥。师团长提泽上信，这支部队啊，在侵华战争的历史上可谓是恶名昭彰。
0: 1943年，同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其派往东南亚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1944年4至12月，日军大本营为保持与东南亚的联系，挽回太平洋战场败局，决定实施代号为一号作战计划的大规模行动。为此，日本从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约38万部队作为补充兵员，组成了波雷部队等一批新锐师团，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的安全。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爆发，日军波雷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参战，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波雷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一支杀手锏，突然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导致衡阳失陷。
1: 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波雷部队曾针对美军的登陆计划执行了一系列特殊的秘密任务，这也正是他们躲过美军情报网的监控，突然消失的真正原因。这位是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二战中著名的马沙尔群岛战役、塞班岛登陆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骄人的战绩让尼米兹成为公认的当时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美军高级将领。当时也是由他主导策划了在中国东南实施登陆，集合海空优势打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可当时美军暂时缺乏对日方波雷部队等一批敌军主力的情报来源，各项准备也缺少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尼米兹深感头疼。此时历史让东江纵队与美军这两股力量走到了一起，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也得以在中美情报合作中大显身手。这番特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美高层的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份由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的珍贵档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仿真副本。 在这个仿真副本

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写着 A 级。A 级的意思呢，就是电报的重要程度是 A 级的，并且是需要尽快处理的急件。上面还写着1944年10月东江来。这个电文的大致内容呢，是东纵向中央汇报，美方派出了代表来到东纵，请求与东纵展开军事合作。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份电文中写道，美方代表来此的目的是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络，即帮助你在本区建立电台，收集各种情报、气象报告等，并带有无线电及爆破技术人员同来。按照东纵领导的估计啊，他们的任务有两个，这其一就是为调查东江纵队的实力和可能配合作战之能力，以决定合作程度。这其二呢，是为侦察敌情，以利空军轰炸及预作将来登陆之初步准备工作。这份电报的末端署名是东江纵队政委林平，这里呢还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请周赴毛，意思是啊，毛主席已经知晓情况了，请周恩来同志代为回复。周恩来同志看到这篇电文时有些犹豫，美军登陆需要当地武装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说到情报合作，则令他没法轻易做出判断，因为情报网可是部队的核心机密，不容有任何闪失，与另外一方面合作必须极为小心才是。在回复东纵的电文中啊，中央军委是这样说的，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的要求需电中央请示。对此啊，东纵负责人自然心领神会。1944年11月，他们再次向中央发来请示电报，由第四大队副队长袁庚负责筹备联络处，并派专人前往港九、广州及珠江沿岸之情报机关，正式与美军展开了情报合作。

0: 当年东纵联络处的电军时，陈设简单，外观十分低调。由于美军欧代义少校的样貌和本地人相差太多，过于显眼，不利于保密工作，细心的袁庚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他把同欧代义联合办公的联络处设在了罗浮山的深处，一位共产党员的家里。欧代义初来乍到，给袁庚最初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把东纵的情报侦察工作太当回事儿。看过游击队落后的技术条件，欧代义直摇头。他此刻觉得与东纵的合作也就是限于简单的观察气象和敌情，救助伤员罢了，绝不可能担当像发现波雷部队、帮助美军制定战略决策这样重要的任务。面对陌生的搭档，袁庚还是十分热情地向欧代义介绍各种情况，思考着如何相互建立信任，展开工作。不久，驻华美军司令部发来紧急消息，请求东纵联络处帮助详细侦查与登陆计划相关的情报，其中曾重点提到务必查清侵华日军129师团波雷部队的行踪。
1: 此时已是1944年下半年，美军已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大规模对日军的反攻作战。其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制定的华南登陆计划正在紧张的调研筹备之中。
0: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然接连的取胜，但每次登陆作战都进行得极为惨烈。波雷部队因其作战凶猛，被称作陆上神风特工队。刚刚在莱特湾海战中遭遇空中神风特工队自杀式袭击的美军仍心有余悸。此番策划在牵制日军兵力最多的中国登陆，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日军伏击。此前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美军已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于在华南登陆作战的决策，他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局势到了紧要关头，东纵联络处中美双方的负责人袁庚、欧代义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摸清波雷部队的去向之谜。袁庚判断波雷部队的真实去向最有可能是以下三种：走、住、藏。这第一是走，波雷部队可能的情况之一是已经集结开赴太平洋战场增援那里的日军作战，这样日军必走水路，乘船出海，港口码头必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这第二是住，住房在机场、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这样的话日军肯定会利用铁路转移大批人员装备，监视查访到这样大规模的调动对东纵来说也不是难事。而第三呢，就是藏，这也正是对美军登陆作战最不利的一种情况，因为日军可能运动到沿海，就地构筑工事隐藏起来，等于给美军登陆部队布下了一个陷阱，等着美军往上撞，这样的结局可想而知，美军将会白白牺牲数以万计的战士生命。欧代义对袁庚的分析很认可，连连点头，可具体侦察任务如何落实，心里还是没底啊。美军的高科技手段此时已无计可施，游击队又有何高招呢？袁庚心中有数，他的计划可谓是一箭三雕，既帮助美军调研华南登陆计划可行性，又打击骚扰日军交通命脉，还有就是要保护根据地的自身安全。首先啊，针对波雷部队出走东南亚开赴太平洋战场的可能，东纵游击队对广州、香港附近的机场、港口展开了全天候的监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袁庚找到了一般被称为老鼠仔的小孩，都是十几岁，别看他们年龄小，可有的已经是参加过根据地反扫荡的小战士了。 这些小战士们大白天装作捡垃圾的流浪儿，在机场码头窜来窜去，日军习以为常了，他不会怀疑孩子们竟然是在搞情报。历史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年小战士们在敌人脸皮底下搞情报的细节，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2: 找到一帮当地人叫老鼠仔，教他们拿着卷尺和那个笔啊纸啊，到起的机场里头，将看到的情况呢就画成草图，详细的记录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日军的防御情况、调动的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么后来当这些重要的情报呢送到盟军手上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惊讶啊，就说我们搞了几个月都没能进去的地方，你们居然就很快的就搞定了啊，真是了不起那样。那么后来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情报呢，美军对启德机场的这些日军啊，还包括到码头的船厂啊等等，以后还有更多的那个情报了。那么对香港的这个日军实施轰炸的时候呢，是很准很狠。
0: 有了这帮能干的老鼠仔送回的消息，袁庚得出结论，近期没有大规模整建制的日军开往东南亚。那么会不会是第二种情况呢？日军波雷部队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附近，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救助他们也不难。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依靠一帮被他们昵称为老鼠仔的小战士，弄清了侵华日军在机场码头的兵力调动情况。那么接下来他又将采取什么办法在大中城市及其周边地带寻找波雷部队的踪迹呢？我们都听说过鲁南抗日根据地有一支令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在华南地区的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也有这样一支插向敌人交通动脉的一把尖刀。

0: 1943年以后，侵华日军为打通广九铁路，维持香港作为太平洋战场物资中转站的运转，曾派重兵驻守广九线沿途据点。直至抗战胜利，东江纵队在铁路方面针对敌人交通补给线的破坏袭扰从未停止，致使日军的铁路运输屡屡受挫，广九线几年内始终未能正常通车。
1: 为了查明日军拖雷部队是否沿铁路线运动，驻扎到了美军华南登陆点附近，袁庚派出情报组长郑重向北沿铁路追踪日军兵力调动。1945年4月中旬，郑重连夜由广州搭乘南下的火车赶回罗浮山联络处，他向袁庚报告，正有一股机械化程度很高、兵员战斗力较强的日军沿广九铁路南下。他从被策反卧底在敌人内部的伪警察那里得知，这批鬼子极有可能隶属于计划开赴华南的波雷部队。这袁庚心里一阵紧张，难道日军已经嗅到了什么风声，对美方即将在华南登陆的计划有所防范了吗？
0: 1944年衡阳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波雷部队原本驻扎在武汉长沙之间，然而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在沿途派遣密探指挥行军路线，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他们还将人员和装备分开，笨重的武器辎重走铁路，战斗人员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
1: 这个波雷部队啊，的确狡猾，为了掩盖行踪，他们还偶尔使用伪军的番号获取补给，甚至在行军途中把军装外面罩上了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敌人从华中到华南因为行程过长，这一路上还是没能逃过东江纵队的眼线，分散各地的情报人员相互配合，迅速掌握了日军的动向。
0: 机灵的情报小组组长郑重从多方收到关于侵华日军南下的消息，但他此时也尚不能确定这支日军是不是美方要找的129师团波雷部队。在他返回递送情报之前，还通知了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员，务必要让这伙日军吃些苦头，破坏铁轨，炸断桥梁，延缓日军运送兵员和装备的速度，为我方接下来的行动争取时间。
1: 袁庚收到了郑重从北面带回的情报，立刻转告美方代表欧代义。欧代义见有疑似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南下，立刻坐不住了，一面赶紧向陈纳德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告，一方面呢抓着袁庚，请他务必尽早想办法确认波雷部队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登陆计划。袁庚眼前表情焦急、言辞恳切的欧代义，显然已经和初到东纵时那位态度骄傲的美军少校判若两人。对他的要求，袁庚只是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了四个字：请等消息。
0: 自1945年起，策应美军华南登陆计划的军事行动都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于袁庚领导的联络处在敌后战场的情报工作中表现优异，在侦察日军兵力分布、破坏敌方交通运输线、袭扰削弱日军沿海防御力量等方面，美军对东江纵队也越发倚重。1945年春，美军派遣海军上尉甘孜和数名工作人员来到东纵，

0: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东宋的保护和协助下，于大亚湾和汕头沿海勘测确定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
1: 甘孜上尉带来了不少美军登陆舰艇的图片，展示了美军在诺曼底、关岛、塞班岛登陆，以登陆艇运载坦克直逼滩头，用火焰喷射器消灭洞穴攻势内日军等等的具体战法。据他介绍，英美盟军已积累了不少抢滩登陆的经验。袁庚派出原中山大学学生王康与甘孜等人同行，勘测任务结束后，王康继续向南探查日军布防情况。谁曾想这番行动，王康收获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回到节目的开始，广东汕头的那片海滩，情报员王康听说了这里有可疑的敌人出没，于是便趁着夜色悄悄地走到近前，想要探个明白。在石屋附近，他发现一个烧水的铁锅，有些特别，仔细一瞧，上边有一个黄色的五星，这不就是日军的钢盔吗？难道这片海滩上藏着的都是日本兵？那些石头铸成的小屋估计就是一个个暗藏的碉堡，敌人在这儿鬼鬼祟祟修工事，还特地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掩盖身份，难道是要打谁的埋伏吗？王康撤到暗处，接下来几天他把日军在这一带的攻势画成了草图，准备回去后向袁庚报告。
0: 王康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搜索，发现那里有敌军在海岸构筑特殊的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袁庚将这一信息通报美军后，得到的回馈竟然是那些奇怪的碉堡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相差无几。美军在刚刚结束的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收获胜利，但无不付出巨大牺牲，数万将士折戟沉沙。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日军构筑的洞穴式防御工事面前遭受火力压制，吃尽苦头。据以往战报分析，日军波林部队擅长土工作业，如果恰巧是这支日军防守于此，美军登陆时将遭遇强敌，凶多吉少。就在证实敌人已在计划登陆点构筑滩头阵地之时，东纵广州、东莞等处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证实，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正是波雷部队的前哨人马，波雷的司令部就设在附近的淡水镇。
1: 波雷部队这条狡猾的大鱼啊，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东纵部下的情报网，几路人马合力让波雷现出了原形。不久，根据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波雷部队随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集体放下武器。129师团所部在广东东莞向中国军队缴械，这支侵华日军的罪恶使命到此结束，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

0: 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933年3月，一列火车开到黑龙江省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车上载着的是大批即将出嫁的年轻日本女子。这一车子的女人一看上去就透着诡异，这大老远要出嫁了，脸上却都目无表情，一把把上膛就可以发子弹的枪，就是这些日本女人随身携带的嫁妆。除了这些杀人的武器，她们随身还带着一个编号，形影不离。她们真的是来嫁人的吗？您别说，她们还真是来嫁人的，从遥远的日本远嫁到中国东北。那么她们要嫁的是什么人呢？在揭秘这群神秘的新郎身份之前，我得告诉您，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场动人心魄的异国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的一个千年美梦，侵占中国东北。
1: 自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以来，日本统治者的眼睛早就死盯着自己的邻友中国。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中，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战争，其中有10次是针对中国。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的结果，让日本彻底改变了对这两位貌似强大的邻居的看法。原来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最后一点敬畏与尊重，也在征服的快感中被撕得粉碎。只要凭借武力就能抢夺来大量的财富，让当年日本统治者的占有欲火熊熊燃烧。日俄战争后，以保护铁路安全为由，日本在中国东北保留了近1万人的军队，就是这支驻扎在中国那条铁路旁的日本军队，日后策划了918事变。
0: 1919年，这支部队改组为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上将或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就是这支关东军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处心积虑地在东北折腾搞事变。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东宫铁男。屏幕上这个大胡子圆脑袋的家伙就是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东宫铁男。他出身于日本一个富农家庭，并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毕业。东宫铁男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我提起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想，哦，原来

0: 是他，什么事儿呢？
1: 1928年的黄姑屯事变，就是东宫铁男亲自动手按下炸弹开关，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炸死了。

0: 对于日本人提出的各种利益诉求都一口答应下来。满脑子做着复辟美梦的溥仪根本无暇顾及东北同胞的死活。到了这个时候，东宫铁男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他的移民新政，在乡军人及朝鲜人满蒙移民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东宫铁男建议从朝鲜向满蒙，也就是中国东北移民，由在乡的军人作为移民的管理者。所谓在乡军人，是指日本的预备役军人，而这个移民方案就是日本向东北移民进行的第二步，武装移民。
1: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这些武装移民来到佳木斯，组成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
0: 还记得节目一开始那些带着武器来到中国东北嫁人的日本新娘吗？他们嫁的就是这些人。这些被称为开拓团的日本人不是来中国观光旅游的，他们是来占有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这是一群来自日本偏远山区的女孩，日本军部告诉他们，中国东北有他们渴望的土地，只要他们愿意在那里扎根下去。除了武器和锄头之外，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意义非同一般。这个号码就是结婚的凭证，号码相对应的人就可以结为夫妇。为了让这些日本移民能够在中国东北生活和扎根下去，东宫铁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不光发土地发武器，还发老婆。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龄大小，不管对方来自哪里，一切都不是问题，有号就行。在东宫铁男的移民计划当中，与纯粹的开拓农民完全不同，计划中明确要求是武装移民。这些武装移民日后将逐渐替代日军，担当满蒙永久性的防卫任务。只要我们来看一下屯垦军，也就是满蒙移民团的组织结构图，就一目了然了。按照移民计划，一个300人的屯垦军大队，配备有将校7人、准士官10人、下士官30人，所有人员配备武器，除了手枪177把、卡宾枪33支之外，还配备有迫击炮和掷弹筒等重武器。满蒙屯垦军不光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其中的管理者还有军衔，可以享受军官待遇。另外，满蒙屯垦军在事态紧急时要并入关东军参加战斗。就是这样一个冷酷至极的计划，却没有受到日本国民的任何抵制而得以顺利实施。按照东宫铁男的规划，20年里将有100万户、500万移民迁移到满洲。没钱的发钱，没枪的发枪，没老婆的还发老婆。只要是能让这些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生活下去，基本上是要啥给啥。而这些日本移民将会占据中国人1/3的可耕种土地。一个侵略者会怎么购买土地呢？据说当时东宫铁男制作了一幅佳木斯的地图，面积大概是10000公顷左右，想往这个区域内迁入500人。按照东宫的技术，这块区域是未经开垦的共有地。当时负责收购开拓地的是满铁的子公司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这是一份当时东亚劝业的职员收买土地情况的绝密文件。可实际上，这块土地真像东宫所说的是未经开垦的共有地吗？私有地3000晌，其中1300晌为计耕地。这话的意思是说，整个预定区域内有2000公顷土地，其中一半已经耕种了。在收购区域内有居民80户，支付迁移费，每人5元国币。

0: 说是有偿征用，但实际上都是无偿占有。据统计，日本关东军从东北百姓手中掠夺的2000多万公顷耕地中，46%未支付分毫，即使为有偿征用，所付款也是微乎其微，并且不是现金，而是不能流通和兑现的储蓄券。
1: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把明明白白的耕地算成是荒地，然后荒地我还用钱补偿你，如果你不想接受的话，那就等着被惩罚吧。这种情况，当地的居民聂雅范是记忆犹新，来听一下。
2: 叔辈姊妹的一个舅舅，就是过那就是官司，他就是个孩子，他那时候我比他小，他那时候也就17、18岁。因为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小名叫小嘎子，不知道因为啥过那就是给呛死了。不知道因为啥他就把你抓起来，就跟过那要是说整死就整死，要不然怎么那么害怕他呢？他恨他也得怕他。
0: 为了保证粮食的产出，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强力推行归村并屯政策。当时被强行搬迁的东北百姓必须迁入日军指定地点，新组成的大村落四周有防止逃跑的围墙和铁丝网，有负责监视的警察，出入必须出示证件。因为这里是没有自由的，村民们称之为人圈。关东军把东北百姓腾出的土地全部没收，改为开拓地，分配给日本开拓团移民或者充当军用，同时封锁山林河川，断绝东北农民的渔业副业生路，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最后只能给日本移民充当长工和苦力，为他们种植粮食。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之下，500万东北农民失去了土地，最终冻饿而死的人已经无法计算，而日本移民却因此过上了优越的生活。
3: 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从1934年到1937年4年间，关东军别有用心地在东北搞了3次大检举，成千上万的人们遭到逮捕和杀害。已经亡国的当地百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拖老带小地离开自己开垦的土地，却并不知道哪里能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而同样拖家带口的日本人坐着火车来了，窗外不断闪过的异国景色，让这些很少出门的人们对在他国土地上即将开始的生活充满好奇。
1: 关东军把很多的开拓团民安置在中苏边境，也就是国境第一线附近，其中暗藏的用意是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作为增援，而撤退的时候他们又可以作为一道人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疯狂的战车掉头沿中国大陆南下，这就使得日本在华的兵力更加紧张，各处驻军被陆续抽调南下作战。驻守在伪满洲国边境线一带的日本移民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4: 好的时候他那吃饭不定量，是那就是好的时候随便吃，闷着一大锅饭吃不了，剩那个像那个大米饭的嘎嘎了，是剩饭了剩菜了，你那赶马车的户呢，你带着桶你就自己往回拉，我们家还养猪，那就搁他那拉回来就好了。到后来你知道进他那里边，就我听那个我父亲我哥他们赶车，没一点剩的没有，
1: 多的吃不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这是因为日本人特别的会种地吗？不是的，虽然很多日本移民拿到了土地，但是他们并不太懂耕田，很多来到东北的日本移民还用的是他们在日本时老一套的耕作方法，结果庄稼欠收。不过就算他们是颗粒无收，也照样能够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为什么呢？ 那就是禁止中国人吃大米饭。为了保证日本移民的口粮，伪满洲国专门设立了经济警察。这个经济警察所管辖的内容，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专门检查中国人的伙食，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了大米，马上就会被当成经济犯处理。在那个年代，亲历者的口中流传着各种版本关于中国人偶然吃到了一点大米被发现之后被惩罚的故事。老人邹化奇就亲眼看到过这一切。
4: 不领粮你没吃的，你买私人卖粮那不行，私人卖粮是违法，这警察看得严实，打下粮食来都得出货。什么叫出货呢？都得卖给国家，美其名叫国家，就是卖给日本人，像他妈日本打仗那个供给他日本前线一些粮食。
1: 粮食都给日本人了，中国人的日子怎么过就不是他们能关心的事情了。在这种区别对待之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3: 从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移民涌向东北。1936年四月，东宫铁男又推出了20年百万户移民方案，即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这个计划很快被日本内阁定为国策。
1: 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统治而进行的武装移民了，而是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就是改变东北当地的民族构成，彻底把东北变成日本的一部分。
3: 这时候的日本对外战争已经是一场空前的战争赌博，日本所有的资源都已经转变成军工物资，任何一项与生产和填饱肚子无关的消费都被认为是可耻的，似乎日本人口里能咀嚼的就只有子弹了。在日本本土，各种奇异的现象层出不穷。由于燃料和零件短缺，街道上跑着烧木炭的汽车。为节约能源，政府甚至限定理发师给每位顾客烫的发卷不得超过3个。不断增长的军用需求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口，吞噬着那些人们赖以生活的有限资源。
1: 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日本本土已经成了一个地狱般的存在，而在中国的东北，他们反而能过上优越的生活。一些城市中的平民、破产的小资产者，还有在生活中失意的人们，都把移民到中国东北看成是一个能够逃避日本国内的社会现实、过上人上人生活的一个开端。1937年，东京一户叫庄司的人家喜气洋洋，因为这一天有一个男孩出生了，大家给他取名字叫庄司公彦。父亲是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全家取合影留念。从照片看，他们当时家境不错，想必父亲公司的效益也挺好的。如果不出意外，庄司公彦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童年。他们也会像天下所有其他的父母一样，想象着日后庄司长大了会是什么样，会做什么呢？自从日本开始发动对外战争，一切都开始变化了。庄司公彦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父亲的公司没有业务可以开展，只得宣布破产。
5: 日本政府宣传，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到中国去种地，可以去谋生。当时我父亲是想要自杀了，想全家自杀，因为早产，这生活就没有着出路。或者听了这种欺骗宣传以后，只好就到这个，随着领着我们全家人就到了中国去了。
1: 43岁的父

0: 亲带着全家来到了中国，希望能够在他国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那一年，庄思公彦6岁。东北一望无际的原野给童年的庄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跟哥哥到处跑来跑去，还喜欢站在土包上向远处眺望。这些是庄思记事以来记得最清晰的画面。从1932年开始，日本向中国东北推行移民政策，从最初的500名到5000、5万、50万，最后的目标是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500万人。从这张当年刊登在日本《朝日新闻》的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日本向中国移民速度增长之快，而庄思和他的家人只不过是这百万大潮中的一员。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他们似乎真的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依靠着吸食4000万当地人民的血汗，他们找到了衣食无忧的捷径。但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1: 1945年5月，柏林被攻克后，德国宣布投降。至此，日本成了轴心国唯一一个还在死撑着的国家。
0: 到1945年8月开战前夕，苏联已经在远东集中了包括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及后勤部队在内的150多万人，与关东军在力量对比中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1: 这时站在苏军对面的关东军约有70余万人，加上伪满和伪蒙的军队，总兵力近100万人。但日军自己也知道，这些匆忙扩充起来的关东军训练素质都很差，武器也不足，唯一让他们还有底气的是这些年来关东军沿边境地带苦心修筑的筑垒工程，它是苏军无论选择何种进攻路线都无法回避的。躲在设施严密的要塞中的守卫者将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0: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交给他一份通知书，那是一份宣战书。
1: 在莫洛托夫向佐藤递交宣战书后的2小时，苏军3个集团军从3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迅速占领长春、沈阳，掌控战争局势。远东第二方面军从伯利进行辅助进攻，远东第一方面军则从东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筑垒地带的守军，切断关东军同朝鲜与日本的联系。
0: 战斗打响后，移民到边境一线的开拓团民立即陷入到战火当中，关东军自己自顾不暇，开拓团民们从4面8方汇集到了逃难的路上。
1: 整个东北像开水锅一样动荡，在几乎所有的路上，曾经高高在上的日本移民惊慌失措，四处流散的日军和伪满军队与逃难的日本侨民拥挤在一起，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也夹杂在逃跑的人群之中。

苏军开始进攻后，这些惊慌失措的日本移民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很多人就进入到要塞当中躲藏。他们觉得这里有钢筋水泥的防护，有自己的军队，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对于跟随参加开拓团的父亲来到中国的小庄司来说，这只是他在中国生活的第二年，就开始跟家人一起逃亡了。7岁的小庄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他的母亲和妹妹已经病死在这里，只剩下疲惫不堪的父亲带着他们姐弟四人，拥挤在混乱的人群里，向着要塞逃去。 而要塞里就真的安全吗？日本关东军。

0: 正当要塞里的人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最终命运的降临时，在逃难路上的小庄斯和家人也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没有食物，没有方向，每天被裹挟在人群中东奔西撞，不知道哪里才有生存的希望。绝望的父亲原本打算把孩子们一个个掐死，最后自己在自杀。正当他的手扼住庄斯弟弟的喉咙时，被人发现了。有人就劝父亲说，与其你把孩子们一个个的杀死，倒不如把他们送给中国人，能讨一条活命。于是父亲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先是把弟弟送走，之后又把小庄斯送给了一户中国人家。
1: 就这个养父当时抱着我上了马车，往对面上来走来，这时候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以后，我就喊我父亲，就说在当时就说我道上就说爸爸爸爸就喊了。结果呢，他也没应声，也一直低着头就走过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我父亲，这是我最后就是见到父亲的最后的一面。
0: 从此，小庄斯和家里所有的亲人就断了音讯。更多的留在东北的日本战争孤儿被善良的中国百姓所接纳，而日本政府根本不顾及他的子民，将他们抛弃在东北。1937年，年已45岁的东宫铁男被调回国内。77事变之后，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114团水户联队，担任中佐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在战斗中，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2: 东宫铁男的百万移民计划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终以悲剧收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关东军的殖民侵略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人数高达33万人之多。这些日本开拓团用刺刀强占东北百姓的土地，逼迫他们出卖廉价劳动力，维持日本移民在东北的优越生活。多达500万的东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冻饿而死的人更是无法计数。除了掠夺土地，这些日本移民还成为了关东军侵略东北的帮凶，竭力维持关东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甚至在1945年日本战败，天皇宣布投降后，仍有部分关东军和日本移民躲进要塞中负隅顽抗，最终被全部歼灭在地穴中。到了1945年秋天，在逃亡和反抗中，8万多名开拓团民用生命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画上了句号。而日本开拓团抛弃的数千名战争遗孤，被善良的东北百姓接纳并抚养长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在中国度过一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黄金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百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2: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1: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3: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2: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4: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4: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4: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啊，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

0: 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2: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
0: 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嗯，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啊。
1: 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啊。
1: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到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澈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澈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5: 搞这么大个活动，

0: 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0: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5年观察到的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楚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红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2: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试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试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3: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3: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4: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5: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6: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4: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5: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6: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7: 对，
6: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7: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6: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7: 是的。
6: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7: 对，
6: 到这个里面哈。
7: 对对。

0: 哎呀，停！
1: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2: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3: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3: okay，
1: 好不好？
3: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4: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4: 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4: 这样可以。
1: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3: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2: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3: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2: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15.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5: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2: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1: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6: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2: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2: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7: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

0: 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1: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0: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2: 对。
0: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2: 对对，
3: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老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的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4: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0: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4: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0: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4: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0: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 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4: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6: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1: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3: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
0: 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

0: 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拍卖现场，竞价激烈。
1: 先是书面委托140万，谁要加到下一口？
0: 我可以为你摘星星，在这里变为现实。
2: 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
0: 它来自火星，它来自月球。这些天外来客的神秘背景，让知识渊博的郭颖都犯难。
3: 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
0: 陨石里能开出宝石吗？陨石能做成装饰品吗？陨石有辐射吗？
4: 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
2: 来自星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之手摘星，探查亿万年前天外来客的秘密。2024年11月4号，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这块重2005.9克、厚度8毫米的月球陨石切片，于2019年在撒哈拉沙漠被发现，被确认是长石角砾岩。这件拍品一经上拍，便得到众多藏家追捧。
1: 16号是稀罕重要的月球陨石，是世上第二大的月球陨石碎片，130万起拍，140万现是140万。
0: 最终这块陨石切片以176.4万元人民币成交。在直播时，也有很多网友对陨石藏品提出了很多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目光拉回到2023年5月份，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陨石展中，找寻答案。
2: 收藏世界啊，各有所爱，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呢，最爱收藏石头。他们收藏的这种石头啊，很特殊，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陨石。在国外啊，这些陨石呢广受藏家欢迎，并被定位为高端收藏。这是因为陨石其神秘、稀有、珍贵的特性。说到这儿呢，有些人可能会有些疑问，比如说怎么区分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陨石到底价值几何？陨石对咱们人身有没有危害呢？如果我在野外捡到或者是看到了一块陨石，我能自己收藏它吗？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副馆长刘树臣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咱们中国自然资源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刘老师您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方老师，
2: 很荣幸见到您啊。
4: 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着了。
2: 是吗？
4: 看来对陨石啊有很多疑问。
2: 确实是啊。
4: 那么相信啊，通过我们来自太空的礼物陨石专题展，您都可以达到科学的解答。
2: 那可太好了。
4: 那么首先啊，先送您一份见面礼。
2: 哦，还有这样大的礼吗？
4: 请您一块儿来摸一下来自太空的星星。
2: 这可太好了，以前从来没有摸过。
0: 星坠至地则石也，陨石作为来自天上的星星，为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甚至外星生命提供了线索，让人类对于遥远星空的无限向往有了可以依托和触及的实体。亲手摸一摸天上的星星，这事儿您体验过吗？
4: 摸摸这块陨石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仿佛你在触摸亿万年时空之外的一个奇缘。
4: 大家进入博物馆啊，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展品都是锁在展柜里头。
2: 对，
4: 所以我们这次特意把它展出来，让大家来触摸。这块陨石啊，它是铁陨石，比较坚硬，不容易损失。
2: 陨石我们都知道从外太空落到地球的，它落的时候是没有降落伞的，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材质就没那么娇贵，摸不坏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4: 对。那么这块陨石啊，大家在摸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就像我们把玩一些玉石一样。
2: 对。

实际上还可以把它越摸越光亮，哦，对它是一种保护。这是南丹陨石，哦，它有非常长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块陨石啊，它是

0: 手，那技术人员就把它拿到北京，来请专家进行鉴定。
1: 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批陨石是太阳系中已有46亿年的星际碎物，内含有铁、镍、钴等稀有元素及天然矿物。专家们还绘制了裸露于地面的陨石分布图，并将调查结果通过有关科学杂志向世界做了报道，南丹陨石由此而得名。
2: 那咱们这次这个展啊，像这样来自星星的礼物一共有多少块？
0: 这个展厅啊面积不大，只有300多平米，但是呢我们展出的这个标本啊一共有将近200件，都是科学价值高、视觉效果好，而且世界很罕见的一些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观赏和价值。一般来说，这个陨石主要来自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么它啊进入大气层啊，要经过这个空气的这种摩擦，要经过这个高温高压，大部分这个陨石啊都燃烧掉了，落到地球上的很少，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落到地球上啊，那么地球71%的表面啊是由海洋覆盖的，如果进入海洋的话，
2: 我们找不到，
0: 基本上就看不着了。
2: 对，
0: 陨石本来落到地球上就非常稀少，
2: 物以稀为贵。
0: 哎，对，非常珍贵，
2: 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0: 对，另外的话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1: 据统计，每天降落到地球的地外物质大约有100到1000吨，但是最后能成为陨石的大约只有1%，因此每一颗陨石都非常珍贵。传统上根据陨石中是否含有铁镍金属及其含量，把陨石分为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三大类。在陨石总量中占比最多的是石陨石，约占陨石总量的90%至91%，其次是铁陨石，约占总量的5%至6%。刚才我触摸的南丹陨石就属于铁陨石的一种。看到这儿，或许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我怎么知道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呢？别着急，这个展览会告诉您答案。
2: 您这展览上还有介绍如何通过肉眼来鉴定这个是否陨石？
0: 这是我们特意把这个鉴定最典型特征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2: 哦，
0: 主要的这个陨石啊，还要是请专业的人来进行鉴定。那么但是呢，肉眼可看的特别典型的特征，我们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典型的陨石，你比如说它因为从天空穿过大气层来的，经过燃烧和高温的熔融，所以呢从天上来的陨石一般呢都有熔壳，这个熔壳就是黑乎乎的，它一般是1到2毫米这么厚，这是比较典型的特征。另外呢它会有一些冲击的气印，大家会看到有些坑坑洼洼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它就像我们活的这种面，你用手指头按一下一样，留下一些坑坑洼洼的，实际上这都是穿越大气层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有一些熔流线，熔流线的话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这个陨石穿越大气层的时候，经过一些旋转和翻转的话，它会有一些线看出来它的冲击地球的这个方向。
1: 陨石来自地球以外遥远的太空，在坠落地球的过程中历经了高速运动和高温高压的作用，特别是经过地球大气层时会产生熔融和烧灼，往往会留下特有的熔壳、冲击气印、熔流线、收缩裂隙、冲击熔脉等痕迹，这些都是识别陨石的基本特征。
0: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陨石啊，如果切了片，切成片把它磨光，我们和看出了一些典型的构造特征，比如说一些镍铁陨石，它里面会有一些威斯台登纹，那么这个是

0: 这个铁陨石里边特殊的结构，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的
1: 啊，
0: 威斯台登门。
1: 这么方方正正的一块铁板也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
0: 不是这一块这么掉下来的，
1: 嗯，
0: 它是从原始里头切割磨光的一个片，
1: 把它切下来的是吗？
0: 哎，对，
1: 哦，
0: 那么这块陨石啊，
1: 嗯，
0: 还是一块非常有名的陨石，
1: 嗯，
0: 它叫约克角陨石，它发现于1818年，是英国的一个航海家或者一个船长，他到了格陵兰岛，那么就发现啊，当地的因纽特人啊，他制作的一些刀具和鱼叉非常锋利，怀疑他就是用陨铁做成的。那么此后啊，就是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先后有5个探险队，那么到格陵兰岛，但是呢，都没找到这个陨石的位置。直到1894年，美国的一个海军，他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引导下，就找到了这块巨大的陨石。
1: 您说巨大有多大？
0: 它有31吨重。
1: 31吨，
0: 整整花了3年多时间。
1: 嗯，
0: 还为此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型的铁路，
1: 要不然运不出来是吧？
0: 哎，对，然后带了4个千斤顶，才把这块巨大的陨石啊装到船上，然后运到了美国。
1: 哦，
0: 当然此后呢，就以$40,000的价格啊，卖给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约克角陨石最大的一块，第二大陨石呢？现在存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地质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地方，约克角陨石先后发现了58吨多种的陨石，那么这是从其他的那些陨石里头切割的。而且呢，在1978年的时候，约克角陨石发现160周年的时候，那么丹麦啊专门发行了邮票和纪念封。咱们可以看看这个邮票上头展示的就是威斯台登门，那么这个纪念封里头的这个图片，那么就是最大的那块陨石，就是31吨重的陨石。
2: 此次陨石展中的近200件陨石，既有来自不同国家极具观赏性的陨石切片和原石，又有超级定向石陨石等科研价值高的陨石，国内外著名的降落型陨石，来自世界各地的发现型陨石。在欣赏顶级陨石标本的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的陨石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不，我们在陨石展中就遇见了一位老朋友。
1: 这不是郭老师吗？
3: 哎哎，潘老师你好。
1: 郭老师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您呢？您不是研究珠宝玉石的吗？怎么陨石也在您的研究范围之内吗？
3: 确实也不研究，但是呢，在我们珠宝专业里面有一门课程叫观赏石，还是我们珠宝专业的核心课。观赏石里面呢，长大的5大门类之一，最后一类就是天外来客和火山喷发的，包括火山弹的一些东西，要给同学们做介绍。因为像这么多特别好的标本，即便是在网上查资料都不一定查得到。而且这次有实物展，赶紧跑过来。
1: 刚才刘老师带我这个观展的时候啊，看那石头都奇形怪状的，唯独在这个展窗面前看到的石头啊，确实和以前郭老师教给我的一些知识都对上了，光滑华美的感觉。
3: 这
1: 有宝石的风采是吗？
3: 有宝石风采是吧？就是您看它这表面抛光以后，光泽特别的强，
1: 对，
3: 比咱宝石的光泽还强。
1: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里边呢是有大量的金属，一般从天外来的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氧，所以形成的很多都是像铁呀、镍的合金，上面还有很多的纹理。把陨石切开，好好一抛光，一般来讲都能呈现这种金属光泽，但是石陨石除外啊。像金属的铁陨石或石铁陨石，可以呈现非常漂亮的金属光泽。
0: 实际上看的这个都是橄榄陨石的切片，
3: 切片啊，
0: 橄榄陨石属于石铁陨石。
1: 您说这个橄榄陨石，我知道以前那郭老师教过我啊，这观赏石、宝石呢分类当中有一个叫橄榄石。
3: 橄榄石，
1: 那个橄榄石，郭老师教我的橄榄石和刘老师您讲的这个橄榄石是一回事吗？
0: 是，里头的橄榄石是一回事，跟陨石不一回事。
3: 对，
0: 那我们说石铁陨石，它就一部分是石，咱们主要是橄榄石、灰石那一类石，一部分实际上是铁，就是你看它中间那个穿插的亮亮的，都是铁镍和。

0: 合金，
1: 产地不同啊，其他是一样的。
0: 哎，对，
1: 是吗？
2: 还有个产出时间可能也不同啊。
3: 陨石的这周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长，它要形成铁力合金，大概可能我记得有资料说的上百万年，那么温度平均降低一度，才能慢慢长出这个铁力合金。跟地球上不一样，地球相对来说可能要时间短一点。
0: 我们橄榄石陨石啊，实际上是属于石铁陨石，比较少。咱们看这里头啊，有非常漂亮的橄榄石晶体，这个绿色的非常漂亮，而且在国际上啊，橄榄石陨石的价格，以它橄榄石颗粒的大小为主要的依据。哎，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块，这块是咱们新疆的富康陨石，那么它里头的橄榄石颗粒啊，最大的我看的资料啊是达到10公分大，那么当时发现的话，原石啊有1003公斤。
4: 一吨了，
0: 很遗憾的流失到国外了。那么这块标本实际上是咱们的藏家回购过来的。这个当时我们布展的过程中啊，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啊。
5: 橄榄陨石被称为宝石级陨石，原因就在于这种陨石是金属镍和橄榄石的融合体，并且数量稀少，它的价格非同一般，可以说贵比黄金。
3: 像橄榄石这么大的晶体颗粒，即便是我们地球产出来的，现在拿到原石的晶体磨磨磨磨做成小颗面，价值都已经相当不低了。地球的橄榄石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它的商业名称叫做夏威夷钻石，跟火山喷发有关系，也是从地底跑出来的。当然了，它橄榄石因为它长的晶体是比较歪，上面是一个信封状，一个三角形，从上看，下面看的又是一个倒三角形，所以它的出成率很低，磨成宝石界面损耗可能达到85%甚至更高，所以橄榄石的单颗的小界面的价值就会非常迅速的被拉升。那橄榄石在目前收藏市场上应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小品种，尤其大颗粒的10克拉、20克拉甚至更大的。
1: 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区间呢？
3: 橄榄石现在3-4克拉好的质量可以过1000没问题，
4: 一粒。
0: 郭老师刚才谈到很多这个橄榄石宝石，
4: 对，
0: 我们这次展出了还有一件跟你的专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件展品。我带你一块儿去看看。
2: 那太好了。
5: 最近十年，随着陨石知识的日益普及，世界上众多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也对陨石充满了极大的兴趣，一直致力于对其所处星体和时代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陨石经济价值的提升。这些来自宇宙送给人类的礼物，有时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1: 这块陨石上面写的是月球陨石，这是从月球上掉到地球上的陨石吗？
0: 对，月球陨石是这样的，是其他小行星撞击月球时候，把它溅出来的这些岩石，然后又落到了地球上，所以它非常少见。到目前为止啊，根据国际陨石学会的统计啊，只有604块月球陨石。
1: 但是为什么这个让我们来看这个月球陨石跟郭老师的专业有紧密的联系是在哪儿呢？
0: 这是唯一一块发现有尖晶石的月球陨石，它的原石重啊1830克。那为了进行科学的研究啊，那么在它的底部啊，切了30克的这个标本，这是由桂林理工大学陈弘毅教授他带领的团队那么进行的一些研究。这个标本他研究了这个尖晶石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陨石里头，但是颗粒比较小，只有100到200缪这么一个大小，大的最大的有600到800缪。我这有这个照片，郭老师可以看看。那么尖晶石啊，是以斑晶的形式，那么在这里头相对来说还是分布比较均匀的。那么这块标本啊非常难得，大家可以看啊，它有熔壳，这说明是外太空来的物质，表面就黑乎乎的熔壳，还有一些气音，很大的一个凹坑，
1: 尤其那个气音特别明显啊。
0: 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还有一些熔流线，这是陨石飞到地球上一个定向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块标本也是非常珍贵。
1: 那见多识广的郭老师，有没有见过这颗来自月球的陨石上面的尖晶石呢？
3: 您这四个字让我啪啪打脸，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而且要不是刘馆长说，我可能还得打一个大问号呢。
1: 是吗？
3: 对，尖晶石。
1: 谦虚了吧？
3: 不是，是真的。您想哈、啊，那我要考考您啊，尖晶石呢是镁，就是加上就三氧化二镁，它两个镁，三个氧，宇宙中是真空的。
1: 对。
3: 那哪来的氧？
1: 这太神奇了！那月亮上它有曾经有像火星一样的也有稀薄的这个氧气吗？
3: 那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其实在石头里的氧，它是作为一种化学元素，在宇宙中慢慢被合成出来的。跟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是有一个坑在，它不是纯粹的氧气，不是两个氧离子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氧分子，它不是空气的问题，或者空气里的那个氧气。
1: 那到底是？
3: 但是氧是可以存在的，就是几个质子、几个中子凑一块儿，凑到了16，氧就出来了。
1: 另外，我在想问这个郭老师一个，这个。尖晶石在地球上，它为什么叫尖晶石呢？
3: 哦，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来头。尖晶石呢，英文名字叫做 spinel， 但是其实它最早是代表 jellies。尖晶石的天然的晶体，如果在理想的条件下会长成标准八面体。所以当时矿工穿着牛仔服下矿拿到这些小石头，觉得挺好玩，红红彤彤的，挺好看，就揣兜里。但是没过时间很长，发现兜破了。原来那个小石头的尖尖是把那个牛仔服那么厚重的功夫都给扎破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干脆说叫尖石。就这个东西啊，带尖，会把东西扎破。那 spinel 这个单词就是这么出来的。
5: 说到最著名的尖晶石，莫过于那颗镶嵌在大英帝国皇冠上、拥有鲜红如血般色彩的美貌宝石。而在国际拍场中，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尖晶石拍品，往往都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或来自皇室，或深刻字符，总是拥有一股浓厚的历史感。

0: 这个刘老师，我看旁边还有个火星陨石，这个来自月球的陨石啊，这个我们好理解，毕竟月球离地球近嘛。
1: 对，
0: 火星离地球那么远，
1: 对呀，
0: 它被撞了以后也有可能溅到地球上来。
2: 你说对了，这个也是，它的成因是一样的，也是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飞溅出来以后。落到地球上，
0: 那得建出多大一块？
2: 所以这个量啊，
0: 太容难了。
2: 这个量就更少了。国际陨石协会现在认定的，那么只有308块火星陨石。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3块。哎，其中大家看这一块，它那个气印和那个熔流线非常清楚。这个标本都是顶级的，非常难得。
3: 要知道，人类靠火星车采集的火星岩石样本，目前还无法返回地球，而利用来自火星的信使火星陨石来研究了解关于火星地质、气候甚至生命信息等，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策略。
1: 范老师您看哈，我们那边有来自月亮的陨石，来自火星的陨石，您看看这个陨石是从哪来的。
0: 这个玻璃陨石来自不对，这事儿啊，怀疑此处有坑，慎入，是吧？刘老师啊，我相信它一定不是，这块陨石是不是来自于玻璃？
2: 它是与陨石撞击有关，陨石撞击地球的时候，把地球的含二氧化硅的这些岩石啊熔，然后再形成的。我们看看这个展示的这些玻璃陨石啊，它基本上几公分到几十公分这么一个长度。它基本上是棕褐色或者墨绿色。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等于是外界的太空的这个陨石撞击到地球以后产生高温，不然遇上了沙子这样的东西，把它遇上高温加热了，就会变成玻璃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哎，对，你说的
0: 跟这个关系吗？
2: 应该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
1: 这坑已经爬出来了，
0: 爬出来了吗？因为我就渗入哈，就郭老师挖这坑哈。
2: 而且这个我们还专门展示了一个。它在岩层里头，这个玻璃陨石
0: 嵌在岩层里啊。
2: 它这个岩层的年代啊，基本上是在70万年左右。
1: 先形成了玻璃陨石，这玻璃陨石岩层再过来把它包裹，所以它的岁数肯定比外边的围岩要大一点。
0: 那实际上要填那个郭老师给我挖的坑的话，就是这块玻璃陨石它不是来自外太空，它的产地是，成分是在地球。
1: 太对了，
2: 对。
3: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玻璃陨石的形成主要是陨石撞击到地球表面，由于大爆炸产生了高温与高压，而将地球的岩石熔，形成玻璃状物质。可以说，玻璃陨石与陨石撞击地球有关，但它不是来自星空的陨石。
0: 那有没有把这个玻璃陨石磨成这个装饰品？
1: 您怎么老想给它磨了呢？
2: 这个不用磨，你直接想挂着也行，当个手把件也行
0: 啊。是吗？
1: 个别的也有磨的，是哪儿磨的？那个意大利意大利的不是西西里半岛吗？它也出这个，就跟如馆长刚才所讲，那个地域范围比较有特点。磨出来的它是青绿色，比绿色是明显偏灰的青色。挂一个小扣，打个眼，挂个小花扣，戴在脖子上，现在也有，市场上可以买到。
0: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拥有这些来自星星的他们，我有什么样的收藏途径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0: 好，
2: 我们直接去看看。
3: 珍贵的陨石主要收藏在自然类博物馆及陨石收藏家手中，对普通人来讲遥不可及。近些年，陨石也开始为大众所青睐，各种陨石文创产品迅速涌现。
2: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都是用陨石作为主石来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饰品，以及那边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些这个陨石的盲盒。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一部分展览，就拉近啊整个陨石与我们普通观众的这个距离，
1: 而且还是戴在身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极致追求。因为我看了看您这里弄的，还真的跟我专业有关系，都是珠宝首饰的概念，有吊坠，有戒指，还有耳饰，就是耳环的东西，很全。如果戴在上面，像刚才刘馆长所介绍，中间镶嵌的主石是天马来克的陨石，而这样的首饰可能是别具一格。
0: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啊，就这东西如果 贴身佩戴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未知的莫名的辐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4: 那么应该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和测试，分析了大量的这个标本，发现它的这个辐射量比我们地球上的一般的岩石都要低得多。当然了，在这个陨石降落的过程中啊，它可能有太阳的辐射，可能会产生一些二级的一些污染吧，但是它那个半衰期特别短，那么落到地球上以后啊，很快这辐射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放心的去看这些标本，甚至收藏这些标本。
0: 嗯，确实这个陨石这东西啊，就给人一种猛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给人一种很奇幻的感觉。你想啊，来自星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类，又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和这块陨石产生一种缘分的话，是不是很奇妙啊？
1: 对，真的很奇妙。现在在市场上就确实有这样一小批特别喜欢陨石、关注陨石的，其实就也很专业的爱好者跟收藏家，来喜欢收藏陨石，各种各样的陨石。那在我们的收藏这个圈里边来讲，它也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门类，而且门槛还不低。因为如果没有对陨石起码的基础的了解，分不清哪个陨石是什么样的陨石的话，收藏可能也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小众品类。
3: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说起了这个直播间哈，那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叫主理人，当然也是咱们拍宝的木器杂项鉴赏专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了，都爱称为刘全能老师。那么他就是刘嘉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天儿也热了，现在大家呢出来进去的多注意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哎，喷点花露水，别让蚊子咬着，是吧？贴心话，这都是。感谢刘老师今天又来到拍宝节目啊，咱们给大家伙儿鉴赏宝物。当然，大家看完拍宝节目也能够高兴一会儿啊，给大家提供咱们这叫情绪价值，
1: 哎，
0: 也很重要。那么提供情绪价值呢，那个外头那位是高手，李本章，是吧？
1: 对，
0: 主要为大家逗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哎，李仁哥哥好。
2: 您好您好。
3: 呵，久仰久仰。
2: 龙浓眉大眼
3: 啊，老在电视上看着您。
2: 哎呦，让您见笑。
3: 您特别仗义。您怎么吃门门向老师？哎，粉丝先吃。
2: 啊，粉丝先吃，那是应该的。礼貌礼貌。
3: 一直憋着想让您请我吃顿饭呢，不是一直憋着我想请您吃顿饭。
2: 那可以。
3: 等会儿您上我们家，我给您露一手。
2: 哎呦，怎么您这个还有烹饪的手艺？
3: 咱们可以。小饭馆，聚齐发小。
2: 您那主营什么菜系呀？
3: 老北京打卤面、炸酱面、羊肉串面、爆肚，还有炸灌肠，
2: 都是家常口味。行，有机会是吧？那个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上您那儿尝一尝去。
3: 没问题，非常欢迎。
2: 我们节目组人倒也不多，一共6万多人。
3: 啊，六万多人。
2: 到时候你我们分波去吧，
3: 就跟流水席似的，
2: 分波去。行，那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3: 哎，您看这不是就来了吗？
2: 这个是您带的
3: 根雕，就是来咱们这儿吃饭的朋友送的。
2: 哦，
3: 说看你好玩这手串啊，说你这太小了。你老盘他呢，你也不好好的。
2: 这位朋友真够心疼您的，
3: 那意思让
2: 您天天抱着盘这个，
3: 盘这个这么盘啊，盘这个，您看
2: 这真是好朋友。我看这包浆皮壳挺好的，看来这段时间您没少盘呀。看根雕啊，讲究什么呀？3分人工7分天成，主要就是看它这个原始状态。这个我看连3分人工都没有，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然状态。
3: 明白。
2: 其实看根雕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有时候就如同咱们看那太湖石一样，讲究瘦漏皱透丑，它的这个越奇特啊，越古怪，这个造型它越值钱，是吧？
3: 是是是，
2: 这就够古怪的。这个
3: 这可以、啊、这个
2: 这古怪多古怪呀、啊、是吧？这古怪的都有点像刘嘉祥老师的性格一样。那刘老师可古怪了，你知道吗？哎，挺好的这点东西。
3: 得嘞，
2: 说民国肯定没问题。所以呢您应该获得我们的宝物奖励基金。
3: 哟，得嘞、
2: 啊、这个您拿好，一会儿里头呢还给您一只啊，就是有机会尝尝去。
3: 得嘞，
2: 尝尝去。
3: 有功夫您上我们那儿，我给您露一手。
2: 行嘞行嘞、
3: 哎、得嘞，李仁哥哥。
2: 那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吧，我门口等会儿您。
3: 得嘞，
2: 您抓紧时间，
3: 那咱一会儿就走。
2: 行嘞，
1: 根雕是吧？
3: 对对对，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小瑕疵、
3: 哦、
1: 应该叫什么呀？这种东西叫根艺，它得经过太多的这种雕刻上去才能叫根雕，这种是根艺。它日本那边特多、嗯、这种根艺的这种花几一类的花架。
0: 嗯，但咱看中国的古画上可好多这样的，
1: 留下来的比较少。
0: 哎，那当然。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嗯，
3: 明白明白。
1: 根艺的一个花架，
0: 嗯，
1: 应该是。现在还有些人呢，跟它叫香几，
0: 嗯，
1: 也可以上边放香炉，哦、也有意境。你想上边放一小炉子、是不是？
0: 对，很有意境。那、古画的经常这样，香台似的，上面放一个炉子，然后貂蝉拜月，
1: 对，
0: 是吧？
1: 再老的呀，它上面放炉；再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上面放一些花草一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3: 烤串炉子不行。
0: 那可不行，对，您到时候急了再把这当成炭啊。
1: 那这是什么木头呢？
0: 嗯，
1: 其实它都叫根艺的东西，其实就是各种杂木。过去在古代呀，所有的木头，只要这个形好，古人都会因形给它制出这种器物出来。
0: 那它是树根是不是刨出来的？应该
1: 这是树根。
0: 树根、
1: 对，刨出来的。咱故宫里边有很多这种根艺的东西，比如说狮子什么的。其实它雕刻也很少，就是越随形的天然的长出来的东西。
0: 嗯，
1: 稍加雕刻，人们就觉得在古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东西 浑然天成的，认为这东西会是一个宝贝，它进入到宫里边，
0: 对，
1: 也有这种收藏，
0: 没错，这种都相对年份比较早，在中国，比如说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
1: 更早
0: 喜欢用这种的，是吧？
1: 对，这是一个老的，清晚期吧，到民国时间都有，它不会太早，应该，因为它的包浆啊，包括这个工艺。

0: 力啊，水平啊，
1: 我没少盘的平时。
2: 不，这跟您盘没关系。
0: 这跟您盘关系不大。
2: 对，您盘完之后，他的包浆不一定涨了，您的包浆可能会增长。
0: 轻中期的话，有点勉强。
2: 嗯，
0: 是轻晚期啊。
2: 另外，这种东西高不高级，还是虽然它是天然的，但还是看它的造型。
0: 造型
2: 是吧？就是它这古人的审美啊，奇丑怪。是吧，他这是占一个，也是一个条件。
0: 对，刚才这个半张不说了吗？
2: 嗯
0: 嗯，他有太湖石的这些特点，其实更好看。
2: 对，瘦得露透的一张。
0: 对啊，
2: 那么这一件也没经过雕刻，它也算，那算家具吗？
0: 算家具，
2: 也算家具类的，
0: 家具类的一个品种。
2: 说这种就能算进文房家具了。
0: 对，
2: 文房类
0: 文人家具。对，
2: 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的参考价格呢？
0: 这个不多，在以前拍卖的时候，有一些椅子桌子那种更衣的也有，那会儿拍个几十万的有，包括故宫里边也有那种家具更衣的。嗯，但是这个因为它年份浅，比那个它没有一个特标准的市场参考价格。
2: 嗯嗯，
0: 要说18000块钱肯定有
2: 哦，
0: 或者更多，因为赶上这个人喜欢，
2: 对，
0: 实力允许，可能3万几万也会有人买。
1: 明白明白，
2: 那就是咱们严谨点，估10000元左右，
0: 10000元左右肯定没问题。您没事再给他盘盘包着
1: 盘盘，您看
0: 包浆更好了。
1: 对，
2: 讲究很高。那么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根艺的，咱们说叫花台吧。
0: 花台，
2: 花台。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真拍卖给您提供。
1: 又祝贺了，感谢感谢，谢谢您。
2: 那么这种收藏呢，实际可以算进奇木类的收藏。
0: 对，
2: 是吧？像国外的拍卖，有些是奇木类的，会有着类似的。那么这种价格的高低啊，也有两项硬件标准，一个是包浆，是吧？
0: 嗯，
2: 红皮盒或卖一张皮，这就贵。
0: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审美，它长得，这怎么形容呢？越奇巧，
0: 对，越天然，
2: 哎，价格越高。
3: 大爷您好啊！
4: 哎，您好啊！
3: 大爷，仙风道骨，仪表飞虚呀。精神矍铄，您是身板硬了，一看您平时就注意锻炼，是不是每天都去遛一遛鸟啊？
4: 对的。
3: 那您看看，
4: 嗯，
3: 这鸟呢，今儿早上放了。
4: 那个
3: 啊，
4: 他不愿意跟我来。
3: 哦，不愿意跟您来
4: 啊，
3: 看鸭子给您。
4: 嗯，他有点那个胆小，嗯，
3: 认生还。
4: 啊，对，是是是，没错，他看见人多更不敢。
3: 行了行了，
4: 就是，
3: 您回去给他带好啊，说我们拍部节目，所有的是吧，甭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咱这藏友啊，都很想念他，希望他下回能来啊。哎，行，大爷先介绍介绍这鸟笼子啊。
4: 这鸟笼子是海南省海口市花鸟市场购来的。
3: 哦，过去养鸟也讲究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个高档的养这个蓝电壳红电壳的，然后呢咱们普通人呢也有养这个画眉的，包括您比如说这个电壳是吧，它那个叫声它也是论着套来的。
4: 没错，
3: 一共是12种叫法。
4: 您也是行家
3: 啊？是吧？
4: 这就活多着呢，
3: 现查的。不是，嗨，这个咱瞅瞅您这鸟笼子啊，这是红木的，大爷边上哈，您看它这个
4: 纠正一下，海南黄花
3: 梨。黄花梨的，找您不爱听了，有时是我这个有激动，
4: 价钱不一样，
3: 有时激动，您知道吗？您别老夸我啊，您一夸我有点是人类疯。对，黄花梨的，
4: 那就对了，
3: 这有鬼脸啊，是上面是不是？
4: 没错，
3: 有鬼脸吗？这是金的，铜的，
4: 铜的
3: ，
4: 不许金的，
3: 铜的。我怕我一说铜的，您又指正我，我这金的啊。刚才我说这红木，我这黄花梨啊，这是铜的，哎，这是钩子是吧？真不错，造型呢，它属于是这种骨肚的是吧？
4: 对，
3: 这是养画眉的吧？
4: 嗯，电壳，
3: 电壳，对，这是养电壳的。把我说养画眉那剪了啊，这是养电壳的，对不对，大爷？
4: 对，没错，
3: 哎，养电壳的，这个老的没问题，晚清民国的，
4: 差不多。
3: 你要让我看呀，这个反正没个30000-50000的，您是不能出手的。
4: 您说的对，
3: 是不是？
4: 我不能驳您啊。没错，
3: 还是给说少了吧。50万元，好不好，大爷？
4: 行行，没问题。
3: 50万元
4: 没问题
3: 啊，这个说的是个起拍价，上回我们有一起拍价是8000的，后来就是16000万成交的，所以您让起拍价50万元，
4: 悬殊这么大？
3: 哎，悬殊很大，悬殊很大啊，大爷。
4: 哎，得，这什么？
3: 来红包，红包，回头您给咱们是吧？家里那鸟，买点好吃的，
4: 明白
3: 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4: 啊，明白？
3: 是由咱这个市真拍卖提供的啊。
4: 哦，谢谢。
3: 得嘞啊，
4: 那可是我从你手里接过来的，我得谢谢你。
3: 哎，别，这也行也行啊，行，大爷啊。
2: 嘿，您这个 要是再打扮打扮，有点仙风道骨的劲儿，是吧？
0: 嗯，
4: 75了，
0: 啊，
2: 不像。说您像57都说多了，
4: 哎呦，过奖了，过奖。
2: 确实经常看拍宝吧？
4: 对，必看。
2: 拍宝为什么多看拍宝？这长寿，我跟您说，
4: 你看我也喜欢，
2: 也喜欢这个啊。
4: 对，
0: 喜欢我吧？
4: 当然了，
0: 哎，
4: 没有你哪有宝贝啊？
2: 这你瞧瞧，
0: 对对对，这是您在海南买的？
4: 对，77年、78年吧？
2: 啊、嗯，收的。
4: 对。
2: 花多少钱您有印象吗？
4: 有印象
2: 啊，
4: 那会儿就花了72来块钱，那会儿我一月工资40块零一大毛。
2: 多少钱？40零一大毛，这花1000块钱
4: 啊。对，
2: 这事儿也不小，70年1000块钱买的
4: 啊。
0: 对，首先看材料，撒开门的海南黄花梨，
4: 没错，
0: 因为越南黄梨，你看就这些地儿啊，它没有这种油腻的这种包浆皮壳，很难出。越南黄花梨油性没有这么大，然后没有这么细腻，
4: 明白？
0: 嗯，而且这个雕的也不错，松树葡萄在那个时候都
2: 挺有味儿的，
0: 纯手工雕刻。
4: 这个活儿应该说没挑，这算一件艺术品。
2: 嘿。
0: 对，
4: 我买了这个之后，我虽然我养鸟，我没舍得让它装鸟。
2: 你看看，
4: 我就是挂在那儿也好，摆在那儿也好，就当艺术品欣赏。
0: 您应该给它养起来，养起鸟来，估计现在都有包浆会更好。
4: 别这样，它就拉屎这，您弄不干净了，
2: 舍不得，
4: 对，舍不得，
2: 舍不得，
4: 艺术品吗？
2: 对，
0: 您想那时候海南黄花梨还不值钱呢，还没开发出来呢。
2: 嗯，
0: 海南黄花梨是2000年前，就是在97年、90几年才开始
4: 炒。
0: 对，才开始有这个人做这个黄花梨，海南黄花梨的一些小东西。这还有一个熊子，我刚才看到，可能这个做钩子的人可能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看看这个杆是不是黄花梨的？
2: 好像是，
0: 是，
4: 好像，别好像是，绝对
0: 就是，
4: 是是是，
0: 就是，
4: 嗯，满彻，
2: 满彻，
0: 说对，满彻的。海南黄花梨的一个有着70几年，
4: 40多年，50年吧，
0: 50年了，将近
4: 50年，
0: 50年的这个年份判断的咱标准。
2: 好，50年左右的时候花1000块钱，那今天这笼子怎么估价？
0: 今天这个
4: 反正有人要，不出3万，我不没不给3万不出手。
0: 每个人的价格体系不一样，
4: 那是是。
0: 嗯，按我说，我觉得啊，如果我有这么一鸟笼子的话，我那确实有一个，还真有一个比它还大点儿。不过我那个做的晚。
2: 嗯，
4: 我这养电壳的，您那是养画眉的。
0: 在哦，
4: 所以个儿大啊。
5: 对对对
0: 对，我那才卖了10000块钱，20年了有。
4: 哦，那差也差不多。
0: 不过我那是月黄，您这是海黄。
4: 嗯，
0: 因为这个雕工啊，雕的还不错。这个还不能光看鸟笼子，所以说这个应该市场价2万左右。应该是有这个市场行情，
2: 材质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年头呢，要说这也是半百了，
0: 跟我差不多了呢。
2: 你比他更老一点，但他又不是说民国以上的。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呢，咱两清了。希望您这个收藏好，或者想卖出，找到一个好买主
4: 啊。对，
2: 好吧，这归您了。
4: 得嘞，
2: 这归您了。
4: 得嘞，得嘞，谢谢了。
2: 感谢参加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说这个黄花梨的笼子就贵，说竹子的还得多少钱呢？这有时候不分材质，
0: 这跟材质没关系。
2: 对，做工、名家、年代，
0: 对，
2: 是吧？综合因素来判断这一件收藏品的价值。任何材质啊的收藏品都应该这么来判断。
6: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3: 这位大姐您好啊，
7: 哎，
3: 跟大姐握握手啊。这是您带来的？
7: 嗯，我带来的。
3: 哦，这是一个袜子，不是，
7: 有一个那个画套。
3: 哦，画套。
7: 嗯，
3: 哦，画呢？
7: 画没有了。
3: 嗯，没关系，很多收藏啊都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砚台没了，但是那个砚台盒它也值钱，是吧？
7: 嗯，
3: 这是家传的吗？
7: 是家传的。
3: 原来您家是书香门第啊。
7: 对，
3: 大户的人家呀，我一看您这气质就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想看看年代价值几许，是吧？
7: 我有一朋友啊，是我的老公，跟他一块都是喝酒上我们家吃饭，
3: 哦，
7: 他提起来他有那个画， 他那画是假画，他想买我这个画套
3: 啊，
7: 他想买，可是呢我们家不想买。我想今天来这儿呢，
3: 他想买，我们家不想买，
7: 他想买，我不想卖，
3: 不想卖。哦，明白明白。
7: 嗯，
3: 您这样做的对，这样做的对，我听懂了，老公的朋友，
7: 对，
3: 以心充。

0: 又想往外卖，
1: 对，
0: 拿新画呢卖人老画的钱。这位也倒真说实话，装我那假画去。然后您一听这种情况呢，您当时非常的生气，
1: 对，
0: 也十分的愤怒，您就问了他一句：“能给多少钱呀？”
1: 给我5000。
0: 啊，给您5000块钱。你说你再给加5000啊，再加5000我都不卖你。
1: 不想卖他，
0: 不想卖，
1: 不想他骗别人，
0: 不想骗别人。啊，您看这大姐确实大户人家呀，知书达理呀，您看看。但是您也想知道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吧？您看这个锦缎呀，这种织法叫做织锦，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确实是过去大户人家里头才有的。您说这是装画的是吧，实际上呢也有拿这个装扇子的，因为过去文人啊，您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扇子，不止一把。您比如说今天我拿这梅花这把，那我可能就是把什么菊花啊兰花的那个扇面的我就给它收在这里头保护起来。哎，这其实也可以装画也行，装扇子也行，这确实是老的。您看从您的这个织锦上面来看哈，就这针脚啊，包括呢您看织出来的这些个图案什么的，这都是老的没问题。这是清代的，清代的您看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一点都没有什么跳丝脱丝的地方，是吧？而且呢也没弄脏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市场价格我们能给到您不卖我吧，不卖哈。好，市场价格咱给到80000元，好不好啊？向您表示祝贺啊。得，您来红包啊。
2: 谢谢。
3: 这东西咱不用看里边了，这个五爪龙啊，用的金线，绣的金线，而且这个龙还挺正的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五爪龙纹就是宫里边，
4: 宫廷啊，
3: 宫廷。
4: 嗯，
3: 说王爷用四爪，哎呦嚯，
4: 还有章呢。
3: 玄字第97，
4: 雍正朝副本。
3: 哦，这字写的也好。内府御图之709号，这嘉庆御览之宝。这章也对啊，内府御图，内府御图就是清朝的时候。康熙、雍正那会儿都有，包括乾隆，就是那个地图，
4: 对，
3: 画的地图有那个用铜板刻的，有画的，证明这个画套，这是一画套，它以前是放这个地图的，宫里边。
4: 对，皇上说：“我看看，看看我上，比如说河北沧州，一会儿我转转去，
3: 到我老家
4: 拿来啊。对，我要找嘉祥老师。”
3: 嘉庆御览之宝，这东西是首先用的这些布料什么的都是宫廷。
4: 对，
3: 而且包括这个字，也是馆阁体啊。
4: 对，
3: 东西是开门的。宫廷过去放这个画的这种画套，
4: 画套，
3: 哎，
4: 那就路费很高了，
3: 很高啊！这
4: 家里留的这不知道怎么得着的，这有
1: 这我也不知道。
4: 关键里头那东西，那图呢？
3: 东西图呢？
4: 那在的话，
3: 地图呢？
1: 没有了，就剩那一个袋儿了。
3: 东西还是很开门的，包括这个绣品，
4: 是是是，
3: 这还不是做旧的，
4: 确实公平，
3: 宫廷公平。
4: 我首先说啊，他要如果您那个认识那个人是做假画的，咱们别卖给他。
1: 我就不想卖给他。
4: 当然，这还不是多少钱价的问题啊，他出高价，你也忍住了吧。另外一个，这到底值多少钱？再跟大姐说一下，心理价位。
3: 这又是没见过的东西啊。是吧？拍卖市场没出现过，
4: 地图倒是见过，出过
3: 有，
4: 可能能给配上买一个，真的买一个这老地图能给配上，
3: 颜色还得搭上，
4: 对，还得搭上，
3: 所以这个还真没有一个标准价格。
4: 那您姑且蒙
3: 且估一个蒙一个，行，评估一个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
4: 不止吧？
3: 嫌我给低了，
4: 您这有点过于的严谨了。这一宫廷的五爪龙的，我跟你说，这里头要真搭上这图。可能10000也是他，
3: 不
4: 要真给一做假画的，这假画可就卖出真画价了。
1: 不能让他骗，
3: 这个、保守，
4: 大姐真好，
3: 高风亮节，大姐，那就再多估点20000，
4: 也没多估多少，
3: 好吧，
4: 那就10000到20000呗，是吧？
3: 行，按逍遥老师的估价，
4: 别，要我估5万以上，真的，宫廷啊，五爪龙里头关键还带着。嘉庆御览之宝的章呢？
3: 对，10000到20000吧，因为它也确实没有一个特标准的一个拍卖成交记录作为参考。
4: 大姐，不卖这件，
1: 不买它就珍藏了。
4: 谁要都不买这10000到20000，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么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1: 谢谢您
4: ，
1: 谢谢您
4: 啊！拍宝节目播出了18年了，就是咱们估价有一个原则。 就是严谨估价。
3: 对，
4: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话套，比如说咱们估20万，对吧？您一听也有道理啊，公平的。
3: 对
4: 啊，您估30万也行啊。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脱离市场行情，因为我们这些专家们不光从学术上，乃至到实践经验上，都每天在市场上所应该说摸爬滚打。咱们拍宝节目要给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
3: 对，
4: 而不是一个虚高的价格空间。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2: 您好，
0: 啊、来来，咱握握手，
2: 握握手，谢谢您的喜气。
0: 这大戒指可够耀眼的啊！嗯、哎呀，这是您带来的呀？
2: 对，
0: 嘿，镜子，嗯，是吧？哎，嗯、平时您也是对镜贴花黄，
2: 没有，
0: 张窗理云鬓，
2: 正衣冠，
0: 好、啊，正衣冠，正衣冠啊，挺好，家传的吧？这是，嗯，
2: 就是老辈儿的，
0: 老辈儿，那就是还是家传的呀，是吧？上手掂你还挺沉的，
2: 特沉，
0: 是吧？
2: 您挑点沉，
0: 哎，沉，这个镜子呀，在咱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经过了多少次的演变，但是很早以前实际上呢就有镜子了，青铜器，
2: 嗯，
0: 是吧？很早以前那会儿没镜子，把这个青铜器磨得很亮之后拿它照，那再早的时候呢，嗯，你比如原始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个镜子这种形式，拿这个盆快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刚起床是吧，对着这个水看看自个儿啊干净不干净啊，这脸怎么样是吧，
2: 湖面那儿看不就
0: 哎，有的是啊，有时候这湖面太远了不想去呢，哎就尿尿嘛，尿尿不能后来留下这么一句话嘛，就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是吧，起晚了是吧，上湖面打水去来不及，那就是吧，方便哎照一照，哎说嘿今儿怎么脸上有点黄啊，哎说可能上火了啊，你看这个意思是吧，刚开始是这个，后来就出现了青铜镜，哎再往后呢，哎慢慢出现了这种水银镜。
2: 对，
0: 水银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16世纪，哎16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阿根廷人发明的。镜子和玻璃在历史上来讲那都是不得了，而且过去您这在北京咱们早年间那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2: 对，
0: 说谁家要是说能有这么一小块拿玻璃上的这个窗户，那房子您卖的时候都比其他房子要多卖出不少钱去，了不得是吧？您也是打那会儿过来的，看您不像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玻璃镜子都是值钱之物啊。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刚才看了看您的这个镜子啊，
2: 哎，
0: 真不错。
2: 对，它反正照人不变形，
0: 照人还不变形，
2: 不变形。
0: 我看看，
2: 我给您立起来。
0: 不用，我就喜欢这样。哎。您还别说啊，这镜子还真不变形，就是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挺像彭于晏的呀。
2: 您确实很优秀，
0: 反正这个
2: 皮肤特好，倍儿白
0: 倍儿白是吧，哎行挺好，您也倍儿能聊啊。
2: 我配合您、
0: 哎、您也倍儿能聊，
2: 配合
0: 行，这个不错啊，这镜子老的肯定是没问题、
2: 哎、
0: 据我看呢这得是个晚清民国时候的吧。
2: 哦，
0: 哎，晚清民国大户人家的
2: 高档家具。
0: 对了，价格是吧，反正不能因为说咱们聊得特投缘、
2: 嗯、
0: 然后在价格上呢回头是吧，我就给您多说、
2: 嗯、
0: 咱们还是得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吧，这镜子我觉得也就1000多万吧啊。
2: 哎呦呵，
0: 好吧，
2: 那你专家里
0: 去吧，再给您来一红包，
2: 谢谢您的红包，好
0: 吧，欢迎您再来。好，
4: 您这么漂亮就因为老照镜子吗？
2: 也确实喜欢。
4: 那这是留多少年了呢？
2: 这可能得2辈以上了吧，有可能应该是。
4: 就家里得有这个。
2: 应该至少是我姥姥奶奶那个，就是那个辈儿再往上他们用过的。哦，
3: 那就不用鉴定了。
4: 别介、
2: 哦，
4: 咱们碰见那个说家里留的那后来就假货的可多了。
2: 对，
3: 这美女能像呢？
2: 不、哦、
3: 不对，
2: 确实有点。
3: 我就看人就行，不用看物，
4: 不能以貌取人。
3: 我觉得我们鉴定就是有的时候不用看东西，就看人就行，一看
4: 就那么性情呗。
3: 对，
4: 我李然这样拿件东西来呢？
3: 李然呢、啊？嗯，那得看。
4: 那咱们请刘老师，
2: 好，
4: 不光看看咱们这个持宝人，咱也看看这件物件。
2: 确实想让听听专家的意见。
4: 要说一句，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觉得挺大的这说。
3: 这是哪的台词啊？
2: 白雪公主里的。
4: 没看过的都知道。
2: 白雪公主，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这是。
3: 还是。你们年轻人，你们小、哎，这是一个老玻璃砖，以前我们就叫玻璃砖，是吧？然后它过去底下都是用水银嘛，所以这儿都有水银锈出来了。这个砖的这个年龄啊，
4: 嗯，
3: 肯定是够民国了。但是这个框子的年龄，笑笑你觉得够吗？
4: 够。 狗。苍蝇，人家说了，从他奶奶什么的那辈儿留下来，咱不说以貌取人就行吗？
3: 勾勾，然后就掉沟里了。
4: 那怎么呢？
3: 这个筐子呀，它不够民国。如果够民国的话，它的工艺跟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2: 明白？
3: 会做得更好、更细一些。另外，这种镜子，过去没有，你见过民国的镜子有

0: 挂在墙上这么很简单的，很多这种都是插屏一类的，
1: 嗯，
0: 或者有那个大地镜，
1: 嗯，
0: 它很有可能这个玻璃啊以前是这个插屏里边镶的一块，
1: 哦，
0: 后来插屏没了，然后这个框子呢应该做了有几十年了，50年60年可能都有，
1: 嗯
0: 嗯，这是后来做的框子，包括这个背板像你也能看出来了，它这个旧是一样的，差不多，
1: 对，
0: 而且这个都是三合板，
1: 对，
0: 压缩板子做的，
1: 对，这个，
0: 民国时候有三合板吗？
1: 好像有，
0: 可能我记得好像也有，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当代现代的这个三合板，
1: 就是总的来说是镜子应该早一些，这个框子可能是
0: 框子
1: 晚一些，
0: 晚一些，
1: 晚一些，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框子的这个材料也是咱北方的秋木，秋子，小小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东北还多呢，
0: 东北的秋木，对，
2: 嗯，
0: 以前做这个托子用的。
1: 对，
0: 托子很多用秋木，
1: 包括在早时候的那个火车道的那个枕木也很多秋木，
0: 用秋木，对，
1: 嗯，
0: 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然后后配的也是老配的一个框子，市场价格呢不高，很低，应该说这个笑笑老师您说个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您能说
1: 您看我像得罪人的人吗？就实话实讲，
0: 这个市场价格其实谈不上，是吧？
1: 民俗，
0: 哎，像刚才那位开饭馆的那个兄弟，你可以给他一些，
1: 换点爆肚，
0: 换个
1: 赌人，
0: 哎，
1: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矿子是几十年，这是民国，我们保物奖励基金呢，咱怎么办？
0: 都是老的，您的意思还
1: 两清，
0: 就是，两清啊，
1: 啊，那
0: 行，
1: 您的两清，这是您的，不再给您了，
2: 明白？
1: 这个价格也就顶一这个，
2: 走，
1: 顶到头了，
2: 好，好，谢谢您，
1: 顶到头了，
2: 谢谢，
1: 是这意思吧？
0: 对，
1: 还是找那开饭馆的去啊，咱吃赌人去，嗯，好，那么就很多咱们这个老的住户家里有很多的藏品啊，也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这种民俗的啊，这种留的老物件，没关系啊，刘全乐老师不怕麻烦。
0: 另外我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假冒的拍卖公司骗咱老百姓也挺多，
1: 对，
0: 就是家里边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经过他们鉴定说你这个值多少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先收手续费，
1: 对，
0: 这都是骗钱的，
2: 嗯，
0: 咱们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不要被这些。
1: 张总，哪天您打电话说这您这个得值3000万块钱，您先交10万块钱吧，这个千万
0: 这都是骗人的，
1: 对，啊，您不怕麻烦吧？咱观众找您来，是吧？
0: 哎，
1: 现场，
0: 嗯，
1: 没问题吧？
0: 行，
1: 好，那
2: 谢谢老师，
1: 有这么好的拍宝专家啊，咱们藏友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组进行联系。好，那么希望您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等着看，我们马上啊，在后面就播大型的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3: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4: 掌柜的，来客人了，
2: 来来来
1: 来，快请进来，
4: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别生气，别生气，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今儿咱看着什么？咱
1: 准夫人，夫人，来，你看看用点什么？
6: 看什么呀？看，
4: 这东西呢？
1: 快点，麒麟，昨天新来的那和田丹玉籽料镯。
5: 来，
1: 哎，先让夫人看看，就这个，
5: 这镯子好，你看这镯子，这多润，你看。
6: 还有呢？
4: 弓也不错呀，这个多圆呀。
6: 你这没看出点其他的？
4: 还有什么呀？
6: 你根本就不爱我。
5: 我怎么就不爱了？
4: 怎么就不爱？
1: 是啊，怎么就不爱了？
6: 你都没看出我今天新画的口红吗？
4: 嘿，你这嘿欺负人了！你说这口红这么多颜色，什么这勃艮第红、柿子红、铁锈红，
6: 还有石榴红、胭脂红、加诺红。
4: 你打住打住！你说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色，你我哪记得住？哎，掌柜，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媳妇天天问我这出门涂的什么色的，这我哪记得住啊？这媳妇怎么哄？
6: 你根本就不爱我，退婚！
4: 哎，媳妇别走别走！
1: 不是这为什么吵的呀？
5: 嗯，好像是口红。
1: 口红？
5: 不是口红不就都是红的吗？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你还是上去吧。
0: 爸，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
2: 休回去。
3: 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真是让人羡慕。
1: 别说没有，想进来就进来吧。

0: 事儿。
1: 哎，永刚，我问你，你们肖总，肖穆恩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
2: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如实告诉我，肖穆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国籍？
2: 他黄皮肤黑眼睛，肯定是中国人啊。
0: 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我还真不知道。
2: 但是准确说，他现在应该是
3: 南太平洋岛国公民。
1: 怪不得，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哎，你为什么没早
4: 告诉我呢？
2: 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
0: 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1: 儿。哎，可是你们的绿波，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它都不是外资啊，这不应该啊。
2: 代持呀，现在都是
0: 代持协议，国内的公司
2: 肯定还是中国籍，它
0: 股权关系更简单呀。
1: 哎，永刚，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名字，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0: 他代持协议这些东西
2: 都是他自己弄的。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他好像是叫
0: Alex。
1: 好，我知道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汇圈之内，就在我们眼皮之下。
5: 姐，
1: 寒暄，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
5: 当然有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他拿到
0: 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所以就更谈不上销户了。
1: 小莫，
6: 董事长，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
7: 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
6: 可惜了，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7: 客气了。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汇泉集团。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可去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无人问津、一个落寞的下野之人。这成何体统啊？
6: 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7: 小门，现在就只有你和我，你这个终身狼就别演了。累不累啊？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
6: 你说我是终身狼？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也对，对于像你这种背靠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哦，怎么样，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

0: 年轻人，
1: 别太得意了，
0: 这个路啊还长着呢。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嗯。你煞费苦心
1: 啊，成功上位，
0: 但是我还想跟你说，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
2: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这么多欺负我。
3: 你个乖乖，
0: 假的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再在我身上踩上两脚，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快感吧。
4: 就像你说的，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也用不着那么虚伪。既然都让我进来了，我们为何不能好好畅聊一番呢？嗯，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是你自负、刚愎自用，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
0: 小文，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滚。
4: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0: 什么酒不酒的，还是那句话，从我家里出去。
5: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0: 对，我。最好和我保持距离，我们要是离得太近的话，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
1: 果然是你，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刻，我总感觉好像就在那儿见过，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可是通过你的本事，你身上的气息，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我就知道了，那就是你。
0: 嘘，别说，千万别把话说出来。像你这种薄情寡义、背信弃义的畜生，你不配拥有孩子，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2: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3: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3: 哎，不是，你等会儿，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千头万绪的，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
2: 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郭简还没下班吧？我去跟他汇报一下，帮他把同事都叫过来啊。
4: 行，有任务了，叫人去，赶紧的啊！哎，加班。
2: 郭简，郭简，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723专案的漏网之鱼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却是用肖穆恩的身份出去的，所以周思月就是肖穆恩，肖穆恩就是老 A。
5: 好，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协调公安部门。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723专案发生时的行踪。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
2: 是，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过来了，我们立即展开工作。
1: 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当初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那档事儿，我回来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自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
0: 行了，别说了，你就闭嘴吧，再听下去我怕我会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1986年，对，我出生的年份。还有呢？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你曾经送给周玲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那也是你留给她的唯一的念想。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或者说你压根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周玲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她等了无数个秋冬，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而你彻底的消失了。
1: 我是说了，可是没有用。你奶奶以死相逼，你爷爷一病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家里需要我，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答应他们 给我安排的女人，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
6: 听好了啊，我没有爷爷奶奶。尹慧泉，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那你知道吗？你亲手摧毁了两对母子。
7: 你瞅你那窝囊样，死外边隔了，这回来干啥？你这出去这几年，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还知道回来勾引我来了啊？这回好了，这十里八街的谁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找不着？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你呢？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啊？

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等一下递了麻溜的滚蛋，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在那个年代，你抛弃了她。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就代表着你想让她自生自灭，或者说，你希望我和她一起去死。
1: 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0: 过。别忙着狡辩，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吗？那只是对你而言，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2: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他们都欺负我，笑话我的脸。
3: 乖孩子，别怪妈妈，这不是妈妈的错，要怪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都是他害的，都是他。
0: 后来他彻底的疯了，再加上工厂大裁员，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那个时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人也都遇到过。尹慧泉，你口口声声地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经历内心的折磨，那我问你，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却像是每天活在地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4: 那您母亲她后来
0: 你送给她的那瓶酒她一直舍不得喝，实在她想你的时候她就会拿出来抿上那么一小口，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
5: 妈妈，

值得你伤心。我是个失败的女人，更是个失败的母亲。尹慧娟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但你是无辜的，不该迁怒于你，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多年来我嗜酒如命，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但有一瓶酒我从来不敢喝光，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因为那是尹慧娟为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我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苦涩，已经咀嚼了10多年。

0: 孩的爸
1: 爸。当然是你。
0: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
2: 你别演了，收起你的虚伪吧。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我都不会买账的。宁慧泉，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嗯，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种解脱。
0: 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您，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啊，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那我就不再回避了。你怎么样都行，但是我求你，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你不要加害于他，他终究是你的弟弟。
2: 不不不不，你只有一个儿子，我算什么？在你眼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对吧？
3: 宝宝，嗯，爸爸要来了，爸爸是不是？宝宝来了，
4: 哎，
3: 快看看，
4: 想我了吗？
3: 可想了，你说。
4: 没哭鼻子。走吧。
3: 行，今天啊，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
5: 哎，老爸，哎，
6: 你是尹慧泉吗？
4: 我认识你。
5: 哎呀，走走走走，哪来你孩子？走了，听你的。走了，走了。
2: 那次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继续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我。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即使当初周玲因为酗酒变得不人不鬼，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去抢一份包两餐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因为我自己会娶。
7: 哦，你可别误会啊，别以为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慧泉集团。
2: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之所以选择汇泉集团，完全是顺势而为。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2: 当然是钱喽，不然呢？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豪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还有你未曾拥有的一切。为了这一刻，我可是准备了20年。
8: 周思月，是你啊？
9: 是我。
8: 行啊，我要你了，以后跟我干吧。
9: 你看了我简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你确定我要跟着你？
8: 我要干的事儿啊，是个人就可以了。我这呢，一个电话线，一个计算机，啊，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那个钱就来了。
9: 你是个骗子吧？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这个钱啊他们都会送过来，我们用的是脑子，这叫什么呢？这叫高科技。
0: 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了、啊、
7: 钱是好东西，无所不能，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做了三件事情：整容，买了一个假国籍，然后就是去读书。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数据算法，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0: 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7: 你马上就会知道。听说过723专案吗？
0: 你？
6: 你得去保护老 A，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了，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10: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6: 来了，
11: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忠心啊。
6: 就跟我对你一样呗。哎，对了，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
11: 暂时还是不要见得好，我对他另有安排。信爷，我知道你很欣赏他，可是敢打架斗殴，敢提刀砍人，只能代表匹夫之勇。一个人的狠劲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并且将他做好，学以致用。你以后得多教教他。
6: 我明白，我会让他去做的。
11: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6: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
11: 对，我只信任你。我的计划呢，是要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我要从全世界出发，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我会把我最重要的三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我呢隔空监管吧。
6: 隔空监管？
11: 嗯。
6: 你是要留在国内吗？
11: 对，回国创业，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绿波，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
0: 你早就算计好了，从你创办绿波开始，就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泉集团吞下你这个毒药，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
7: 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别忘了，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地有的放矢，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
12: 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认为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我告诉你吧，这场游戏你输定了。
2: 我不可能输。
12: 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2: 监狱？
12: 嗯。
2: 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区别就在于，过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记住萧木恩这个名字，而你尹慧泉，你只配和周思月、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死在回忆里。
12: 萧木恩，你这个逆子啊！
2: 尹慧泉，你就感恩吧。原本按照我的计划，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林的。
12: 好啊。
2: 现在你就乖乖地待在你的城堡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好好地品味一下，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对了，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汇泉调查，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尹慧泉董事长。
12: 站住！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难道你就不怕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
2: 不怕。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公安局举报也罢，都随你。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0: 爸，爸，爸，你到底怎么了？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啊，
1: 没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听见了，
0: 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2: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你看，跟咱们想的一样，肖蒙果真在两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了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蒙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蒙，肖蒙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3: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4: 当然不够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这个韩轩呢，是调查的是肖蒙两年前的行踪，我刚查到的是肖蒙一年前的行踪。你还记得吗？啊，当时你们在 F 国行动的时候，肖蒙暗戳戳的跑了趟 F 国。
2: 不，这我们都知道啊。庞主任，你就是忙糊涂了你。
4: 我还没说完呢，安妮。
5: 哎，
4: 你记不记得那个肖蒙是什么时候从 F 国回来的？
5: 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何乐园把他送进了关口。
4: 对，然后呢？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他进了关口之后啊，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这中间多长时间啊？他见了什么人？我猜肯定是钱天心。
3: 但是王主任，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月吧？
5: 我哎，哎，何路源，你说，
6: 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肖蒙。
5: 肖蒙，
7: 看来肖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给你。
4: 等会儿，先别高兴啊。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蒙回来，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证明肖蒙就是周思雨。
5: 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
4: 啊？
5: 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这是当时肖蒙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是在一家私人医院。
2: 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月的身份注册的吗？
5: 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医院医疗机构他必须得留有病人的病历，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肖蒙就是周思月。
4: 哦，天网恢恢呀，这回啊跑不了了。
1: 天成啊，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可我越是严厉你越是叛逆，现在想想确实是我错了，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但我敢对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像你我这样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促膝谈心，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传授你，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才。真是说白了，我每次跟你的聊天，我都要提前去准备，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 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但始终有一句话，我始终未跟你讲过。天成啊，你其实是很棒的，爸爸也非常的爱你。

妈妈的事，就算你是那个隐晦权的儿子，他都会留下你。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高兴快乐每一天呀。可能你还记得，我很早就跟你母亲离异了，婚姻短暂，也说不上幸福，但是终究还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起码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拥有了一个健全活泼的儿子。

0: 头啊，即使今后没有了爸爸的保护，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那样的追求生活，好好的活下去，干出一番事业。
1: 爸，你怎么了？你说这些干嘛？
0: 爸爸，对不住你啊，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在欺骗你，也是在欺骗着我自己。我想真实的面对我一次，请你谅解我。天成啊，你知道慧泉最近出了多少事儿吗？赵继凯也被抓走了，
1: 因为慧泉里有坏人。
0: 真正的坏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钱天钦是我让他在境外设立据点犯罪，赵继凯是我让他盗取客户的资料，网络犯罪。七二三漏网之鱼就是我。
1: 不可能吧，你撒谎。
0: 爸爸现在就去自首。儿子，对不起。爸爸永远爱你。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你不能去。爸，爸，你不能去，都是我不争气。爸，
2: 走。
1: 爸，爸，爸，爸，爸。
0: 小莫恩，我懂。你告诉我这些，就是为了让我永远都活在愧疚里。你赢了，我确实对不起你，对不起周玲。但是，这不代表我永远没机会赎罪。
3: 刘东啊，走到这个时候了，肖总还没来，不会迟到了吧？
4: 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
5: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认人为贤，绝对不能认人为亲啊。我相信
6: 肖总的电话。哥几个失陪一下。
5: 好嘞，
6: 这个电话
5: 进进
6: 好去。哎，那咱们
7: 你们何队长呢？
8: 哦，
7: 我找他有事情。
8: 王先生，您先坐。
9: 尹总，
7: 人呢？
0: 谢谢。
9: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是谁啊？
9: 是安宁检察官派我过来的。
0: 哦，检察院的。
9: 对，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韩轩，他让我转告您。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做让自己后悔让家人伤心的事。而且您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我们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受不法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您放心，事情会有转机的。
0: 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到这儿来啊？
9: 是您儿子给王鹤宇检察官打了个电话。
10: 喂，哎，哎，小野。
11: 喂，我是王慧宇检察官吗？我要检举，我要揭发，
12: 有人要去做伪证。
10: 哎，小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冷静一下啊！哎，你理清一下思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要揭发检举谁啊？揭发检举什么？
12: 我要举报肖木恩，肖木恩是七二三的幕后黑手，
11: 肖木恩到我家。 家逼我爸替他顶罪，他现在去龙都酒店开招待会了。
12: 你们快去抓他呀，快去呀。
10: 你确定吗？我跟你说啊，你这随意的这个检举和诬告他人，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王检察官，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线索。肖闷刚才到我家找我爸，
11: 他以为我家里没人了，就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些非常机密的话。我虽然没有听全，但我知道他肯定有问题。
12: 您仔细想想，我爸怎么会突然去专案组自首，还说自己是什么723的主谋？
11: 他一定是受了肖木恩的胁迫。
10: 小野啊，你先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啊。
2: 这个你说的这些呢，我立刻向专案组汇报。
10: 这样，那个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一有消息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好不好？
11: 王检察官，我虽然不懂法，
12: 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爸出事儿。眼下他已经出发去专案组了，
11: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10: 小野啊，放心，有我呢。
9: 王鹤宇检察官把情况告诉了安妮检察官，所以把我派来了。我这一路紧赶慢赶，总算在您之前我赶到了。尹总，虽然您是我的长辈，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您堂堂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做事之前总得想想公司上上下下该何去何从吧。
8: 何去何从，这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现在已不再是汇泉的董事长了。
9: 还是那句话，您放心，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事情会有好转的。

0: 各位媒体的朋友，汇泉的所有的同仁，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汇泉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从子公司的管理者到汇泉集团董事长的诞生。这也代表着我们汇泉集团是一个自我革新、广纳人才的互联网集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凝聚智慧的互联网集团。
1: 进来。
2: 郭姐，您看一下这个。根据影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并且通知何路源立即控制犯罪嫌疑人肖慕恩。
1: 人呢？
3: 他现在在汇泉集团开记者招待会呢，马上要被宣布成为董事长了。
2: 汇泉集团已经被这个互联网毒瘤残害的千疮百孔了，如果他真能得逞当上汇泉董事长的话，到时候社会影响会极为恶劣。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2: 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肖总为我们讲话，肖总讲完话之后，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肖总讲话。
4: 感谢丁总、各位莅临现场的董事、汇泉的骨干代表，以及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5: 不是说肖总要来参加晚会吗？
2: 谁知道啊？可能他待会儿再上去呢。
4: 但是请各位
2: 先放一段视频暖暖场。
4: 我仅代表自己，代表汇泉集团，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相信刚才丁总说到了创新、突破，
6: 丁总啊。这是什么意思？
4: 就从此刻开始，
6: 说好的肖总要过来的，
4: 汇泉将在新的管理，
6: 怎么现在还不露面？
4: 摆脱以前制度的束缚，
6: 就让我们在这看视频。
5: 我也没办法呀。
4: 大家应该，
5: 肖总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路上出车祸了，
4: 正在经历，
5: 让我们先放一个录好的视频。他说忙完了就过来。
6: 怎么这么巧就出车祸？不会怕是借口？
4: 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舆论影响。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说不定啊，人家这抱着小美女快活着呢。
4: 陷入动荡。日前，汇泉集团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变动，也导致了人心惶惶。

影响到了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过我们董事会的内部决议以及股东会的同意，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先生即日起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他虽然卸任董事长一职，但依然是我们汇泉的荣誉股东，会继续为集团发光发热。

0: 安妮，你说。安妮。
1: 怎么了？
2: 啊，没事儿。
0: 切，有什么话说啊？你不会是想提醒我注意安全吧？
2: 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我在这里保证，会竭尽所能带领汇拳走出阴霾，迈向辉煌。旧的汇拳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骨干，每一位兄弟姐妹，作为新汇拳家人的你们，都将有机会证明你们的个人价值，而我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支持我。三年，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将带领你们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企业集团。我们的目标是让汇拳的产品渗透进每一个家庭，
1: 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每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创业年轻人都愿意把他们的直播间开到我们汇拳来。我们的汇拳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汇拳的用户也绝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各位股东们也可以放心，这样的汇拳一定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汇拳的股价市值将会不断的攀升，大家有没有信心？

0: 小董的发言让我是热泪盈眶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汇泉
1: 会在肖总的带领下
0: 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接下来我郑重地宣布
2: 集团董事长肖穆恩。
3: 不许公务，快走。
4: 所有人原地不动。
5: 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需要你们所有人配合。
4: 你们的负责人呢？
6: 我是行政部长，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行政部承办的。
4: 这个摄像头谁装的？
6: 我们从来没敢敢安装摄像头。

0: 姐，吃个早饭吧。你别担心了，他肯定跑不了。
1: 这些网络分子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他们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癌变。你看，这些是这些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巨额赃款，他们还有全套的网络犯罪后台技术，只要有钱和技术，无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真让他给跑了，不知道到时候全世界又会有多少个723案件，又会有多少个受害家庭。我应该早一点发现是他的。
0: 姐，钱天心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谁也跑不了。
1: 哎，你好，郭姐。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
2: 什么事儿，姐？
1: 郭姐说隐晦权到了。
0: 隐晦权？
3: 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及同志们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帮助，把我还有我们汇泉从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真诚的感谢。这之前我同肖某恩谈话的所有的细节，我都向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做了汇报，以方便你们破案用。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他毕竟由于他扭曲的人生，这跟我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请求你们对他还是进行教育拯救。
4: 林总，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5: 我们也很感谢您的坦率，
4: 但是我们还是得依法行事。
3: 知道，我知道，我也就是想责备他能尽这么一点力。
6: 安检员官，我对不起汇泉，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相信肖某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7: 啊。两位就不要客气了，依法平等地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检察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检查服务和法治保障是我们的义务。
4: 其他的董事这里都已经调查过了，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受到了肖某恩的胁迫，不过公安机关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6: 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们险些遭人蒙蔽，铸成大错，让尹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几个已经紧急碰了头，尹总您一直以来受了这么大的不白之冤，我们决定继续让您担任集团董事长。
3: 丁总，来来，你坐下，你坐下，还是让我来说两句吧。确实，对于汇泉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们对我的决议，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当肖某恩来到我们家，

0: 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过去那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太多，亏欠的太多。慧泉是我一手创造的，但就是因为我的自负和短见，又差点葬送了慧泉去的。我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到了现在，我连对当时做错事情想进行去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林总，替肖恩顶罪并不是赎罪的方式，这样只会让这些罪恶一层层延续下去。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挽回自己做错的事，与其现在陷入这些自责和悔恨当中，不如就从今天开始，让汇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尽到他该尽的社会责任，
2: 加强管理与内容审查，加强自律。
1: 从今天开始，让公司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切都不算晚。
3: 对呀，林总，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发觉我确实错了。我们一心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兼并收购，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埋藏了多少隐患，我们却忽略了。
0: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一个我的要求。
4: 你说，我会代为转告。
0: 就是根据汇贤目前出现的这么多的风波，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
5: 作为一家民营的高新企业，
0: 要想做到全方位的监控，这确实是很难的。可我们可以抛开赵启凯、肖恩这样的毒瘤，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是小虎的事情，张小北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反复在思考，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就是想我们检察机关定期的到我们汇泉去给我们上上法制课，讲讲国家政策法律，使我们能够依法合规的进行经营，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4: 林总，这当然没问题了。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希望像汇泉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合规。
0: 是，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们啊，给了汇泉第二次生命，让他有机会重获新生啊。
6: 各位早上好啊，
7: 王检察官又见面了。上次的事儿，还有这次的事儿，谢谢。
8: 哎呀，又是你小子呀！哎，不过昨天晚上啊，干得真棒，拉着你老爸悬崖勒马。哎，尹总啊，您现在能得以安全呀，回去给你儿子记一大功。
0: 是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天成就告诉我了。说他并不喜欢汇泉的经营及所属的范围，同时也告诉我，他不想继续生活在有我庇护下的那种生活了。说他想干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啊，其实说实话，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还真是挺欣赏的。
7: 我打算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记录中国的美好和精彩瞬间，专门面向海外用户，这也变相在内容输出上和汇泉形成良性竞争。到时候吧，你要是再看不惯我，就只能来收购我了。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爸而少要一分钱。
0: 好。
1: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创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7: 那有什么，肖慕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确实小时候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这次让肖恩算计惨了。现实世界确实不像小时候童话故事里写的那么美好。
9: 石小虎那件事之后啊，我们公司呢
6: 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基金。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事实孤儿的事吗？我去关注了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利用这笔资金呢，在我们江城专门成立一所特殊的公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9: 其实不管是汇钱的行为还是你自发性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6: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还多了一个好去处呢。当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就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孩子们去。
1: 红话书。
4: 阿宁，
1: 郭姐，我知道肖博恩藏在哪儿了。
8: 知道吗？你的意思是肖博恩现在还没离开江城？
4: 我马上给白局打电话，你紧急联络一下何路远。
1: 好。
4: 林总，不好意思啊。
1: 何路远，他可能真的在公益小学。
10: 如果他真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就有危险了，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1: 对。
11: 别担心，我现在就往那儿去。
12: 小心点，小心点，别摔着。
13: 一。

0: 校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老师告诉过我们，校长哥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给我们的学校捐了很多很多钱呢。老师还说，我们以后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1: 真棒！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0: 哥哥，你怎么不出去呀？
1: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0: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1: 好啊，我们一起玩。

0: 么情况？
1: 何队，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我们怀疑被萧木门扣去当人质了。
0: 嗯，对。罗一玲，帮我拿着。
2: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3: 请把孩子放了。

0: 谁呀、
1: 啊？姐姐是检察官。
2: 那边也没有。
1: 刚才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
0: 我和哥哥在玩瞎子捉人的游戏呢，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3: 安妮，我在天台等你。

我要见的是安妮，都给我退后。

0: 你看，阳光，像我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刺眼，可照在身上，却能使周身瞬间温暖的阳光。就像一个人被困在深不见底的冰窖很久很久，可当他获释之后，照在他身上的第一缕光，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曾经我在这里被那束光打动过，它照进了我的心里。谢谢你。此生有那么一瞬间足够了。
1: 等等，小穆恩，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苑？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你就从那儿给我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0: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向你们低头？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你们有让我学好给我活下去的路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些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可是他们想不到贪婪、恐惧、盲从就是脚下的陷阱。请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谈判专家那套别用在我身上。想要抓我走可以，必须得是你按你来说，而不是检察官按你，是你。
1: 好，我是按你，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思远，你敢下来吗？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耍我吗？你难道忘了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你充满着厌恶，就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你当我傻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当时只是害怕。
0: 你不要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1: 周思远，从那儿下来，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吧。你敢不敢下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0: 我们说点别的，说点跟案子没关系的事儿。你现在这个心态，我再说案子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1: 你挺好的，聊聊你吧，对你感兴趣。
0: 好啊。
1: 何队，我羡慕你。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4小时手机一直开机，随叫随到出现场，还是一日三餐不定时，风里来雨里去？
1: 你们这个行当确实不容易。我相信环境论，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跟你一样，我过得也一定特别好。
0: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也同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所以其实我挺同情你的。我说的这种同情不是俯视的同情。
1: 我没那么脆弱，虽然手被铐着，可在我心里，在这世上没人可以俯视我。
0: 对，你说的对，谁也没有资格俯视谁，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其实以你的智商和能力啊，
2: 你要是把你的脑子用在正路上，你完全也可以成就一番光明的事。
1: 何队，说句你不爱听的。
0: 你说。
1: 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所追求的你根本无法理解。
0: 我承认你书比我读得多，你这个读过国外的名校，但是你说说看吧，没准我能理解。
1: 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彭霍菲尔，他写过，自由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其实人被一个身份、一种生活困住，往往是不自由的。你能理解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你秉承着这种死板的法律，已经束缚不住人们的思维了。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我所要做的事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合理。
0: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吗？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背后是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啊，为了实现你贪婪的欲望，人类几千年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实现你的欲望来买单，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1: 我看我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再聊就是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
0: 哎呀，今天呢我来是提讯你，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就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1: 谢谢。

0: 哎呀，今天呢，我来是提训你，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就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谢谢，
1: 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我不是要叫你肖穆恩，还是要叫你周思韵？
1: 叫什么都可以。好，
0: 肖穆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
1: 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
0: 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小穆恩，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怎么说？职业特性。
0: 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看什么？
1: 看到那儿有一本头发，说，肖总，你干什么？你该不会认为那天我抱你，
2: 肖穆恩，
0: 韩轩，你让他说。
1: 其实那个时候。
0: 我已经放弃了，不然，你什么都发现不了。你放弃了什么？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 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运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可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报复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
3: 累了，他自己都不会系鞋带。嗯，系好了。
0: 谢谢姐姐，好了。谢谢姐姐，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 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求生欲望。我和她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汇权，引入资金，再搅乱汇权。

0: 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她，而她呢，居然心甘情愿的要为我顶罪。
1: 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紧走，离开这里。
2: 往哪儿走啊？
3: 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
1: 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
4: 找人来顶？
2: 找谁啊？赵继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
5: 你扛得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1: 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0: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
2: 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心，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
1: 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
2: 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
1: 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那是我第一次抱你，也是最后一次。
2: 肖慕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
1: 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只希望你不要骗我。
2: 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
1: 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萧母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你会喜欢我吗？你不会认为萧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萧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地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萧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魏，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上萧慕恩吗？
0: 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萧慕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
2: 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0: 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萧慕恩。
1: 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这不信啊。
0: 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
1: 好，你问吧，从哪开始？
0: 从张婉如开始。
3: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儿要去坐牢啊。
3: 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1: 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
3: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
1: 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3: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
1: 李全是 A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
3: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
1: 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
3: 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
4: 328道
1: ，Carrie Less 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3: 喝的什么咖啡呢？
4: A 国陈奶咖啡。

0: 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
1: 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有。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
2: 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1: ？C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
3: 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
1: 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她受到了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
2: 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
1: 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
2: 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肖慕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
2: 所以你就成为了肖慕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壳。
1: 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心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方案。于是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慧泉合并了，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慧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以慧泉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
2: 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着一切，而钱天心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拨而资金紧缺的汇权，所以你就轻轻松松地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汇权的控制权，对吧？
1: 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汇权的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
2: 现在汇权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
1: 关键时刻
3: 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
2: 你是什么时候去除脸上的胎记的？
3: 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
2: 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3: 她死后，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2: 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肖穆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穆恩活着吗？
3: 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网络犯罪的王者。
2: 肖穆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却跟钱天星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婉如一样。
3: 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星安排了这么一出。
4: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
3: 为什么要杀人？难道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4: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逼利诱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
3: 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
4: 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两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
3: 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的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
2: 肖穆恩，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以警后人。
3: 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赋予算法。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
2: 肖穆恩，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 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5: 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
3: 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10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
2: 小木人，那朱鑫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他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
5: 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6: 真是个疯子。
3: 不说了，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
6: 小木恩，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录，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
2: 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它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木恩，我们法庭上见。
3: 再见。

0: 各位同志啊，这六个月呢，李佳同志已经带着你们在各个这个职能部门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查业务骨干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做了一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两个月里，
2: 你一共调阅了234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吗？将近50个。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这开庭前吧，我这心里总七上八下，生怕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开庭了，我反而平静了，
1: 感觉就像水到渠成一样。
3: 你能有这种觉悟，说明你离真正的检察官不远了。
1: 真的假的？

0: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
1: 张强
2: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拍摄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
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4: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属共同犯罪。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6: 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0: 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
7: 认可。
8: 认可。认可。
0: 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
9: 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
0: 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10: 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
11: 是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
12: 那今天的这个庭审
11: 对抗会很激烈。
9: 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
13: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
1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
13: 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啊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

0: 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啊，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啊，出庭指控犯罪，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啊，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啊，我相信他。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啊，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啊，
1: 被告人朱思远，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
2: 他是 A
1: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2: A 国加入的我们。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了很快。 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务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官？不是的。 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
3: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
4: 代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

0: 被告人李泉，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1: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1: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1: 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
0: 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一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
1: 不是。
0: 那张婉如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
1: 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
2: 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他带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
0: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
3: 待被告人李泉退庭，传被告人张强。
0: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4: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季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0: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龙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呢，将达到1800场，其中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将有80场，那么将吸引各类的市民和游客，预计超过2200万人次，那么也会拉动综合的消费经济呢，也预估呢将达到300亿。
2: 300亿消费目标的背后是文化地标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作为京城600年文化地标，龙福寺在新春市集成为顶流后，持续以福文化为内核，融合传统与新潮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4: 这次龙福寺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顶流，那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会有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2: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五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4: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十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2: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5: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的下旬将继续举办，

0: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啊，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1: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千水微度假三大核心空间。
2: 啊，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合作，啊，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啊，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1: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3: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4: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5: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西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6: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5: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6: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7: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窦店生产一些产品
5: 啊，
7: 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5: 把银行厅堂巧妙地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窦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8: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使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大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一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梁大集，
9: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我们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呀、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10: 从窦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1: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营业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理风貌和民俗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0: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3: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4: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园。
13: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3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12: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14: 主要是从3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三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12: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15: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首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12: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3: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4: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16: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 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17: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汁，就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18: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6: NFC 的这不都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这么理解的吧？
16: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

0: 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至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到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1: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0: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2: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100%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蔬汁饮料311/21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蔬汁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汁含量啊，那要达到5%以上啊，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那其实它属于一种100%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啊，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蔬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果汁含量占30%的啊，以下还是以这个果汁饮料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NFC 果汁啊是属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那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10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4: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动物题材。

0: 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别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1: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是负鼠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负鼠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2: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3: 哎，用甜品的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4: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立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5: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6: 就是网名小周周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萧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斯特克立法石。
7: 它的重量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是很重的。
4: 再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7: 昨天是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
4: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7: 这个80多斤、哦、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放好肖尊它不太一样，很规整，四四方方的，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6: 库库尔坎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历法石或太阳石。
7: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4: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7: 啊，对，画了1个月吧，不到一个月，3周多。
6: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4: 这次又让您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7: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就是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6: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3: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8: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9: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8: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10: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8: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10: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8: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10: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8: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嗯，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化为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姚耀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姚耀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1: 姚妈妈冻死你吃啊。
2: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0: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呦，这个黄好慢啊，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吃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0: 醉蟹的制作由姚耀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遁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姚耀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
6: 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

出身于唐，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这儿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至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拍卖现场，竞价激烈。
1: 先是书面委托140万，谁要加到下一口？
0: 我可以为你摘星星，在这里变为现实。
2: 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
0: 它来自火星，它来自月球。这些天外来客的神秘背景，让知识渊博的郭颖都犯了难。
3: 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
0: 陨石里能开出宝石吗？陨石能做成装饰品吗？陨石有辐射吗？
4: 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
2: 来自星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之手摘星，探查亿万年前天外来客的秘密。2024年11月4号，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这块重2005.9克、厚度8毫米的月球陨石切片，于2019年在撒哈拉沙漠被发现，被确认是长石角砾岩。这件拍品一经上拍，便得到众多藏家追捧。
1: 16号是稀罕重要的月球陨石，是世上第二大的月球陨石碎片，130万起拍，140万现身。
0: 最终，这块陨石切片以170

0: 16.4万元人民币成交。在直播时，也有很多网友对陨石藏品提出了很多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目光拉回到2023年5月份，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陨石展中，找寻答案。
1: 收藏世界啊，各有所爱，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呢，最爱收藏石头。他们收藏的这种石头啊，很特殊，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陨石。在国外啊，这些陨石呢广受藏家欢迎，并被定位为高端收藏。这是因为陨石其神秘、稀有、珍贵的特性。说到这儿呢，有些人可能会有些疑问，比如说怎么区分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陨石到底价值几何？陨石对咱们人身有没有危害呢？如果我在野外捡到或者是看到了一块陨石，我能自己收藏它吗？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副馆长刘树臣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咱们中国自然资源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康老师，
1: 很荣幸见到您啊。
2: 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着了。
1: 是吗？
2: 看来对陨石啊有很多疑问。
1: 确实是啊。
2: 那么相信啊，通过我们来自太空的礼物陨石专题展，您都可以达到科学的解答。
1: 那可太好了。
2: 那么首先啊，先送您一份见面礼。
1: 哦，还有这样大的礼吗？
2: 请您一块儿来摸一下来自太空的星星。
1: 这可太好了，以前从来没有摸过。
0: 星坠至地则石也，陨石作为来自天上的星星，为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甚至外星生命提供了线索，让人类对于遥远星空的无限向往有了可以依托和触及的实体。亲手摸一摸天上的星星，这事儿您体验过吗？
2: 摸摸这块陨石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仿佛你在触摸亿万年时空之外的一个奇缘。
2: 大家进入博物馆啊，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展品都是锁在展柜里头。
1: 对，
2: 所以我们这次特意把它展出来，让大家来触摸这块陨石啊。它是铁陨石，比较坚硬，不容易损失。
1: 陨石我们都知道从外太空落到地球的，它落的时候是没有降落伞的，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材质就没那么娇贵，摸不坏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那么这块陨石啊，大家在摸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就像我们把玩一些玉石一样。
1: 对，
2: 实际上还可以把它越摸越光亮。哦，对，它是一种保护。这是南丹陨石。哦，它有非常长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块陨石啊，它是1516年降落在广西南丹，应该在沁园府志里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和描述。那么在它降落442年以后，1958年，人们就把它装到小高炉里头进行熔炼。哎，但是呢融化不了。那技术人员就把它拿到北京，请专家进行鉴定。
0: 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批陨石是太阳系中已有46亿年的星际碎物，内含有铁、镍、钴等稀有元素及天然矿物。专家们还绘制了裸露于地面的陨石分布图，并将调查结果通过有关科学杂志向世界做了报道。南丹陨石由此而得名。
1: 那咱们这次这个展啊，像这样来自星星的礼物一共有多少块？
2: 这个展厅啊面积不大，只有300多平米，但是呢我们展出的这个标本啊一共有将近200件，都是科学价值高、视觉效果好，而且世界很罕见的一些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观赏和价值。一般来说，这个陨石主要来自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么它啊进入大气层啊，要经过这个空气的这种摩擦，要经过这个高温高压，大部分这个陨石啊都燃烧掉了，落到

0: 地球上的很少，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落到地球上，那么地球71%的表面是由海洋覆盖的，如果进入海洋的话，
1: 我们找不到，
0: 基本上就看不着了。
1: 对，
0: 陨石本来落到地球上就非常稀少，
1: 物以稀为贵。
0: 哎，对，非常珍贵，
1: 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0: 对，另外的话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据统计，每天降落到地球的地外物质大约有100到1000吨，但是最后能成为陨石的大约只有1%，因此每一颗陨石都非常珍贵。传统上根据陨石中是否含有铁镍金属及其含量，把陨石分为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三大类。在陨石总量中占比最多的是石陨石，约占陨石总量的90%至91%，其次是铁陨石，约占总量的5%至6%。刚才我触摸的南丹陨石就属于铁陨石的一种。看到这儿，或许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我怎么知道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呢？别着急，这个展览会告诉您答案。
1: 您这展览上还有介绍如何通过肉眼来鉴定这个是否陨石？
0: 这是我们特意把这个鉴定最典型特征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1: 哦，
0: 主要的这个陨石啊，还要是请专业的人来进行鉴定。
1: 嗯，
0: 那么但是呢，肉眼可看的特别典型的特征，我们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典型的陨石，你比如说它因为是从天空穿过大气层来的，经过燃烧和高温的熔融，所以呢从天上来的陨石一般呢都有熔壳，这个熔壳就是黑乎乎的，它一般是1到2毫米这么厚，这是比较典型的特征。另外呢，它会有一些冲击的气印，大家会看到有些坑坑洼洼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它就像我们活的这种面，你用手指头按一下一样，留下一些坑坑洼洼的，实际上这都是穿越大气层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有一些熔流线，熔流线的话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这个陨石穿越大气层的时候经过一些旋转和翻转的话，它会有一些线看出来它的冲击地球的这个方向。
2: 陨石来自地球以外遥远的太空，在坠落地球的过程中历经了高速运动和高温高压的作用，特别是经过地球大气层时会产生熔融和烧灼，往往会留下特有的熔壳、冲击气印、熔流线、收缩裂隙、冲击熔脉等痕迹，这些都是识别陨石的基本特征。
0: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陨石啊，如果切了片，切成片把它磨光，我们和看出了一些典型的构造特征，比如说一些镍铁陨石，它里面会有一些威斯凯登纹，那么这个是这个铁陨石里边特殊的结构。哎，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的威斯凯登纹。
1: 这么方方正正的一块铁板也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
0: 不是这一块这么掉下来的，它是从原始里头切割磨光的一个片
1: 把它切下来的，是吗？
0: 哎，对。
1: 哦，
0: 那么这块陨石啊，还是一块非常有名的陨石，它叫约克角陨石，它发现于1818年，是英国的一个航海家或者一个船长，他到了格陵兰岛，那么就发现啊，当地的因纽特人啊，他制作的一些刀具和鱼叉非常锋利，怀疑他就是用陨铁做成的。那么此后啊，就是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先后有5个探险队，那么到格陵兰岛，但是呢，都没找到这个陨石的位置。直到1894年，美国的一个海军，他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引导下了，就找到了这块巨大的 陨石。
1: 您说巨大有多大？
0: 它有31吨重。
1: 31吨，
0: 整整花了3年多时间。
1: 嗯，
0: 还为此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型的铁路，
1: 要不然运不出来是吧？
0: 哎，对，然后带了4个千斤顶才把这块巨大的陨石啊装到船上，
1: 嗯，
0: 然后运到了美国。
1: 哦，
0: 当然此后呢就以4万美金的价格啊卖给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约克角陨石最大的一块，第二大陨石呢现在存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地质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地方，约克角陨石先后发现了58对多种的陨石，那么这是从其他的那些陨石里头切割的。而且呢，在1978年的时候，约克角陨石发现160周年的时候，那么丹麦啊专门发行了邮票和纪念封。咱们可以看看这个邮票上头展示的就是威斯台登文，那么这个纪念封里头的这个图片，那么就是最大的那块陨石，就是31吨重的陨石。
2: 此次陨石展中的近200件陨石，既有来自不同国家极具观赏性的陨石切片和原石，又有超级定向石陨石等科研价值高的陨石，国内外著名的降落型陨石，来自世界各地的发现型陨石。在欣赏顶级陨石标本的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的陨石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不，我们在陨石展中就遇见了一位老朋友。
1: 这不是郭老师吗？
0: 哎，张老师你好。
1: 郭老师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您呢？您不是研究珠宝玉石的吗？这么陨石也在您的研究范围之内吗？
3: 确实也不研究，但是呢在我们珠宝专业里面有一门课程叫观赏石，还是我们珠宝专业的核心课。观赏石里面呢常大的五大门类之一，最后一类就是天外来客和火山喷发的，包括火山弹的一些东西，要给同学们做介绍。因为像这么多特别好的标本，即便是在网上查资料都不一定查得到。
0: 嗯，
3: 而且这次有实物展，赶紧跑过来。
1: 刚才刘老师带我这个观展的时候啊，
0: 嗯，
1: 看那石头就奇形怪状的，唯独在这个展窗面前看到的石头啊，
3: 嗯，
1: 确实和以前郭老师教给我的一些知识都对上了，光滑华美的感觉。
3: 嗯
1: 啊，
3: 这
1: 有宝石的风采是吗？
3: 有宝石风采是吧？
1: 啊，
3: 就是您看它这表面抛光以后，光泽特别的强，
1: 对，
3: 比咱宝石的光泽还强。
1: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里边呢是有大量的金属，一般从天外来的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氧，所以形成的很多都是像铁呀、镍的合金，上面还有很多的纹理。把陨石切开，好好一抛光，一般来讲都能呈现这种金属光泽，但是石陨石除外哈。像金属的铁陨石或石铁陨石，可以呈现非常漂亮的金属光泽。
0: 实际上看的这个，都是橄榄陨石的切片。
3: 切片啊，
0: 橄榄陨石属于石铁陨石。
1: 您说这个橄榄陨石，我知道以前那郭老师教过啊，这观赏石、宝石的分类当中有一个叫橄榄石。
3: 橄榄石，
1: 嗯，那个橄榄石，郭老师教我的橄榄石和刘老师您讲的这个橄榄石是一回事吗？
0: 是，里头的橄榄石是一回事，跟陨石不一回事。
3: 对，
0: 那我们说石铁陨石，它就一部分是石，咱们主要是橄榄石、灰石那一类石。
1: 嗯，
0: 啊，一部分实际上是铁，就是你看它中间那个穿插的亮亮的，
1: 嗯，
0: 都是铁镍合金，
1: 产地不同
0: 啊，
1: 其他是一样的。
0: 哎，对，
1: 是吗？
4: 还有一个产出时间可能也不同。
3: 陨石的这周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1: 嗯，
3: 它要形成铁镍合金，大概可能我记得有资料说的上百万年，那么温度平均降低1度，才能慢慢长出这个铁镍合金。跟地球上不一样，地球相对来说可能要时间短一点。
0: 我们橄榄石陨石啊，实际上是属于石铁陨石，
1: 嗯，
0: 比较少。咱们看这里头啊，
1: 嗯，
0: 有非常漂亮的橄榄石晶体，
1: 嗯，
0: 哎，这个绿色的，非常漂亮。而且在国际上啊，橄榄石陨石的价格，
1: 嗯，
0: 以它橄榄石颗粒的大小为主要的依据。哎，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块，这块是咱们新疆的普康陨石，那么它里头的橄榄石颗粒啊，最大的我看的资料啊是达到10公分大。那么当时发现的话，原石啊，有1003公斤。
1: 1吨了，
0: 很遗憾的流失到国外了。
1: 嗯，
0: 那么这块标本实际上是咱们的藏家回购过来的。哎，这个当时我们布展的过程中啊，
1: 嗯，
0: 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
1: 啊。
0: 对，
2: 橄榄陨石被称为宝

0: 十级陨石，原因就在于这种陨石是金属镍和橄榄石的融合体，并且数量稀少，它的价格非同一般，可以说贵比黄金。
1: 像橄榄石这么大的晶体颗粒，即便是我们地球产出来的，现在拿到原始的晶体磨磨磨磨做成小颗面，价值都已经相当不低了。地球的橄榄石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它的商业名称叫做夏威夷钻石，跟火山喷发有关系，也是从地底下跑出来的。当然了，它橄榄石因为它长的晶体还是比较歪，上面是一个信封状，一个三角形，从上看，下边看呢又是一个倒三角形，所以它的出成率很低，磨成宝石界面损耗可能达到85%甚至更高，所以橄榄石的单颗的小界面的价值就会非常迅速的被拉升。那橄榄石在目前收藏市场上应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小品种，尤其大颗粒的10克拉、20克拉甚至更大的。
2: 哦，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区间呢？
1: 橄榄石现在3-4克拉好的质量可以过1000没问题
3: 一粒。
2: 哦，
4: 郭老师刚才谈到很多这个橄榄石宝石，
1: 对对，
4: 我们这次展出了还有一件跟你的专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件展品，我带你一块儿去看看。
1: 那太好了。
0: 最近十年，随着陨石知识的日益普及，世界上众多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也对陨石充满了极大的兴趣，一直致力于对其所处星体和时代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陨石经济价值的提升。这些来自宇宙送给人类的礼物，有时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2: 这块陨石上面写的是月球陨石，这是从月球上掉到地球上的陨石吗？
4: 对，月球陨石是这样的，是其他小行星撞击月球时候，把它溅出来的这些岩石，然后又落到了地球上，所以它非常少见。到目前为止啊，根据国际陨石学会的统计啊，只有604块月球陨石。
2: 但是为什么这个让我们来看这个月球陨石跟郭老师的专业有紧密的联系是在哪儿呢？
4: 这是唯一一块发现发现有尖晶石的月球陨石，它的原石重啊1830克。那为了进行科学的研究啊，那么在它的底部啊，切了30克的这个标本，这是由桂林理工大学陈弘毅教授他带领的团队那么进行的一些研究。这个标本他研究了这个尖晶石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陨石里头，但是颗粒比较小，只有100到200缪这么一个大小，大的最大的有600到800缪。我这有这个照片啊，郭老师可以看看。那么尖晶石啊，是以斑晶的形式，那么在这里头相对来说还是分布比较均匀的。那么这块标本啊非常难得，大家可以看啊，它有熔壳，
1: 对，
4: 这说明是外太空来的物质，表面就黑乎乎的熔壳，还有一些气音，很大的一个凹坑，
2: 尤其那个气音特别明显啊。
4: 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还有一些熔流线，这是陨石飞到地球上一个定向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块标本也是非常珍贵。
2: 那见多识广的郭老师有没有见过这颗来自月球的陨石上面的尖晶石呢？
1: 您这四个字让我啪啪打脸，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而且要不是刘馆长说，我可能还得打一个大问号呢。
2: 是吗？
1: 对，尖晶石
2: 谦虚了吧。
1: 问是是真的，您想啊，那我要考考您，尖晶石呢是镁，就是加上就3氧化是镁，它2个镁3个氧，宇宙中是真空的，
2: 对，
1: 那哪来的氧？
2: 这太神奇了。那月亮上它有曾经有像火星一样的也有稀薄的这个氧气吗？
1: 你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其实在石头里的氧它是作为一种化学元素在宇宙中慢慢被合成出来的，跟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是有一个坑在，它不是纯粹的氧气，不是两个氧离子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氧分子，它不是空气的问题或者空气里的那个氧气。
2: 那到底是
1: 什么？但是氧是可以存在的，就是几个质子几个中子凑一块凑到了16，氧就出来了。
2: 另外我再想问这个郭老师一个，这个尖晶石在地球上，它为什么叫尖晶石呢？
1: 哦， 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来头，尖晶石的英文名字叫做 Spinel， 但是其实它最早是代表 Jellis， 尖晶石的天然的晶体，如果在理想的条件下会长成标准八面体，所以当时矿工穿着牛仔服下矿拿到这些小石头，觉得挺好玩，红红彤彤的挺好看，就揣兜里，但是没过时间很长，发现兜破了，原来那个小石头的尖尖是把那个牛仔服那么厚重的功夫都给扎破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刚才说叫尖石，就这个东西啊带尖，会把东西扎破，那Spinel 这个单词就是这么出来的。
0: 说到最著名的尖晶石，莫过于那颗镶嵌在大英帝国皇冠上拥有鲜红如血般色彩的美貌宝石。而在国际拍场中，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尖晶石拍品往往都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或来自皇室，或深刻字符，总是拥有一股浓厚的历史感。

0: 这个刘老师，我看旁边还有个火星陨石，这个来自月球的陨石啊，这个我们好理解，毕竟月球离地球近嘛。
1: 对，
0: 火星离地球那么远，
1: 对呀，
0: 它被撞了以后也有可能溅到地球上来。
2: 你说对了，这个也是，它的成因是一样的，也是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飞溅出来以后。落到地球上，
0: 这得建筑多大一块，
2: 所以这个量
0: 太难了，
2: 这个量就更少了。国际陨石协会现在认定的那么只有308块火星陨石，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3块。哎，其中大家看这一块，它那个气印和那个熔流线非常清楚，这个标本都是顶级的，非常难得。
3: 要知道，人类靠火星车采集的火星岩石样本目前还无法返回地球，而利用来自火星的信使火星陨石来研究了解关于火星地质、气候甚至生命信息等，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策略。
1: 范老师您看哈，我们那边有来自月亮的陨石，来自火星的陨石，哎，您看看这个陨石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个玻璃陨石来自不对，这事儿啊，怀疑此处有坑，慎入，是吧？刘老师，我相信它一定不是，这块陨石是不是来自于玻璃？
2: 它是与陨石撞击有关。陨石撞击地球的时候，把地球的含二氧化硅的这些岩石啊，熔，然后再形成的。我们看这些展示的这些玻璃陨石啊，它基本上几公分到几十公分这么一个长度。它基本上是棕褐色或者墨绿色。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等于是外界的太空的这个陨石撞击到地球又产生高温，不然遇上了沙子这样的东西，把它遇上高温加热了，就会变成玻璃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哎，对，你说的
0: 跟这个有关系吗？
2: 应该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
1: 这坑已经爬出来了，
0: 爬出来了吗？因为我就渗入哈，就郭老师挖这坑哈。
2: 而且这个我们还专门展示了一个。它在岩层里头，这个玻璃陨石
0: 嵌在岩层里啊。
2: 它这个岩层的年代啊，基本上是在70万年左右。
1: 先形成了玻璃陨石，这玻璃陨石岩层再过来把它包裹，所以它的岁数肯定比外边的围岩要大一点。
0: 那实际上要填那个郭老师给我挖的坑的话，就是这块玻璃陨石它不是来自外太空，它的产地是，成分是在地球。
1: 太对了，
2: 对。
3: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玻璃陨石的形成主要是陨石撞击到地球表面，由于大爆炸产生了高温与高压，而将地球的岩石熔，形成玻璃状物质。可以说，玻璃陨石与陨石撞击地球有关，但它不是来自星空的陨石。
0: 那有没有把这个玻璃陨石磨成这个装饰品？
1: 您怎么老给它磨了呢？
2: 这个不用磨，你直接想挂着也行，当个手把件也行
0: 啊。是吗？
1: 这个别的也有磨的，是哪儿磨的？那个意大利意大利不是西西里半岛吗？它也出这个，就跟如馆长刚才所讲，那个地域范围比较有特点。那磨出来的它是青绿色，比绿色是明显偏灰的青色。挂一个小扣，打个眼，挂个小瓜子扣，戴在脖子上，现在也有，市场上可以买到。
0: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拥有这些来自星星的他们，我有什么样的收藏途径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0: 好，
2: 我们直接去看看。
3: 珍贵的陨石主要收藏在自然类博物馆及陨石收藏家手中，

0: 对普通人来讲遥不可及。近些年，陨石也开始为大众所青睐，各种陨石文创产品迅速涌现。
1: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都是用陨石作为主石来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饰品，以及那边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些这个陨石的盲盒。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一部分展览，就拉近啊整个陨石与我们普通观众的这个距离，
2: 而且还是戴在身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极致追求。因为我看了看您这里弄的，还真的跟我专业有关系，都是珠宝首饰的概念，有吊坠，有戒指，还有耳饰，就是耳环的东西，很全。如果戴在上面，像刚才刘馆长所介绍，中间镶嵌的主石是天马来克的陨石，而这样的首饰可能是别具一格。
3: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啊，就这东西如果贴身佩戴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未知的莫名的辐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1: 那么应该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和测试，分析了大量的这个标本，发现它的这个辐射量比我们地球上的一般的岩石都要低得多。当然了，在这个陨石降落的过程中啊，它可能有太阳的辐射，可能会产生一些二级的一些污染吧。但是它那个半衰期特别短，那么落到地球上以后啊，很快这辐射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放心的去看这些标本，甚至收藏这些标本。
3: 确实这个陨石这东西啊，就给人一种猛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给人一种很奇幻的感觉。你想啊，来自星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类，又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和这块陨石产生一种缘分的话，是不是很奇妙啊？
2: 对，真的很奇妙。现在在市场上就确实有这样一小批特别喜欢陨石、关注陨石的，其实这也很专业的爱好者跟收藏家，来喜欢收藏陨石，各种各样的陨石。那在我们的收藏这个圈里边来讲，它也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门类，而且门槛还不低。因为如果没有对陨石起码的基础的了解，分不清哪个陨石是什么样的陨石的话，收藏可能也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小众品类。
0: 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三地政府、学界、企业及金融界代表齐聚。
1: 论坛聚焦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对话，共谋协同发展新路径。
2: 近日，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论坛聚焦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汇聚京津冀三地政府、专家、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10年来，城市副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现代化新城框架全面成型。论坛现场发布副中心10周年10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同步上线。同期举办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华夏银行发布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以金融力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助力京津冀绿色发展。本次论坛凝聚发展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10年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综合带动，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上，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了一张科普资源地图，首批集成并点亮了62个优质科普点位。
1: 据了解，这份地图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的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与一体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地图其中一个点位，看看会带来哪些新奇的体验。
4: 打开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排在第一位的分类选项就是航空航天。近几年，随着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相关科普项目愈发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我们选择了地图上的其中一个点位——太空航班。走进店里，最核心的体验项目是一台仿真模拟器。与普通娱乐设施不同，这套设备还原了航天器真实的操作环境，体验者可以亲手操作摇杆、按键，完成从发射到对接空间站的全流程任务。
5: 我们这些表都是实时跟踪的，这是速度、高度、密度，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根据指令来一步一步的操作。稳定系统，对，拨下去，黑的。对。这是打开发射塔架。这是火箭起飞。
6: 不错，挺好的，挺逼真的。
7: 它比较特别，可以仿真的模拟宇航任务，因为我们是基于航天文化和课程来开发的互动体验产品，它不是游戏，它是科普。比如说它飞到高度100公里的时候，空气指数就0，因为100公里我们叫冯卡门线，这就是触达基层。比如说速度，刚才的船舰分离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达到7.9公里每秒，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4: 通过仿真模拟器亲身参与宇航任务的全流程，戴上眼镜穿越到太空，感受宇宙的奥秘。科普的交互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正是这种深度的沉浸感，让太空航班的课程活动预约不断。
7: 我就说798这个，去年我们做了161场活动。那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目前他们是在关键词去搜索，就是航天科普才能搜到我们。那现在呢，搜索的这个跟我预约的家长也很多了，比3年前要高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一开始玩发射，玩完之后跟他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年高考我就报考航天大学，我就报北航了，就确定了。”跟他妈妈说，所以这我都很感动的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孩子能有这种热情。
4: 这样的故事在太空航班并不少见。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一代青少年对航天的认知，从遥远的知识变成了可触摸的热爱。作为从业者，对这种变化感受尤为明显。
7: 有一个小朋友才2岁半，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也玩不了，太小，只能玩推杆的推拉，现在他已经都5岁了，基本2个月就过来玩。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他妈妈说一开始八大行星都不知道，那现在八大行星是什么，怎么排列的，谁什么颜色，大小分布，自己主动去找书，上书店去看，关注这方面。而且那天还给我提问题，嫦娥5号返回的时候是什么速度你知道吗？我说是第二宇宙速度吗？30马赫，非常专业的告诉我30马赫。
8: 这是一个5岁孩子。

0: 问题，
1: 五岁的孩子提的问题，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通过他们的热情和家长的热情，就已经知道我们中国的航天现在已经飞速的发展。
2: 从一次震撼的模拟飞行，到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30马赫，科普的价值在这里变得具体可感，而这种价值正在通过一系列商业衍生品延续下去。摔不碎的太空瓷杯，可种植的太空种子，这些产品把看似遥远的航天技术拉进了日常生活。从体验到课程，再到可以带回家的衍生品，太空航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普消费闭环。它所探索的正是科普资源从公益项目转向可持续消费产品的产业路径。
3: 来关注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了。为什么它这么受关注呢？因为长鑫科技的盈利能力甚至比工商银行贵州茅台还要强。
4: 有观点认为，日进斗金啊，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了。根据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500到570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2.7亿元。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上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5: 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内存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所谓内存芯片，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里最核心的存储部件。受益于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存储企业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目前，长鑫科技全球市占率约7.7%，而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三巨头合计占全球市场的90%。目前，长鑫科技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6: 我认为呢，齿轮存储的涨价主要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算力未来10年百倍的增长，甚至是更多。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带动的这种新兴的需求。目前，长鑫存储，我认为在全球肯定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5: 此前，长鑫科技在招股书中披露了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倍到25倍。若维持当年增长势头，全年净利润有望突破1000亿元。
6: 此次长鑫存储的募资上市，毫无疑问会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格局的，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会让我们国内的有需求的企业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端供不应求情况也会进行一定的评议。
5: 此次公司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及前沿技术研发等项目。市场预期，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
7: 长鑫的这个 IPO 节点的选择啊，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本轮存储芯片涨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之前呢，存储芯片也有过涨价，但是呢，那都是建立在这个供需整体上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周期波动，所以说涨价的力度啊，包括持续性啊，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我们看到这轮涨价不一样，它是建立在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呢，就是需求端快速扩张，但是呢，供给端又没有跟进，这种涨价它并非周期性的，而是 AI 算力把存储芯片的需求抬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以此为基础做的涨价。所以说长鑫在这个位置选择 IPO， 我觉得有2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加充分的享受到这轮存储芯片涨价带来的红利。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由于目前啊，全球存储芯片它都是进入了一个需求的新周期的，那么长鑫在这个位置 IPO 能够快速的扩张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完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有分析认为，长鑫科技完成证券化，验证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高景气逻辑。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产业链上下游设备、材料等多环节也将迎来机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供应链公司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7: 长鑫上市之后，我们要注意它的市值啊，包括它的行业地位啊，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估值定价也会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定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变得更加的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长鑫 IPO 包括接下来长存也会 IPO， 这两大国内的存储芯片龙头先后上市，对于他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呢，相关的公司也会持续的受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也就是说整个长鑫以及长存背后供应链的上市公司在接下来呢是真真正正有可能迎来一波估值重塑行情的。
3: 如今走在咱们北京街头啊，这银行网点可谓是随处可见。
4: 是的，有的开了大半辈子啊，陪着老街坊从年轻到退休，有的呢这几年悄悄换了新装，推门进去令人眼前一亮。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家门口一些银行网点好像几十年一直都在那儿，也有一些网点这几年却悄悄变了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探访两家农行的网点，一老一新能给我们讲出什么故事来。
8: 农行北京延庆支行营业室这家网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存续至今，到现在四十多年了。
0: 听这个清脆的声音，这面展示柜里的这些老算盘全部都是网点从老员工、退休人员甚至是老客户手里一把把征集来的。
9: 这些老物件是我们四十多年金融服务的见证者，这把大算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柜台里边的标配，我们的老员工呢就靠它一笔一笔精准核算。
0: 这边还有好多老照片啊，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
9: 都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留下的珍贵影像。
10: 我工作快四十年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咱们这个网点的那个柜台都是这种高式的，现在已经变成这种矮柜台了，还有这些设备以前都是手工去办理业务。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农行人服务客户的爱心、耐心、细心。
8: 四十多年，算盘的声音变成了键盘的声音，但是那份初心始终没变。
0: 从延庆的老网点，我们回到了海淀，这里是农行北京白石桥支行。
8: 一走进来，整体色调让人倍感轻松温暖，麦色搭配渐变的绿，半封闭柜台提升了空间私密性，动线也十分顺畅，
11: 整个空间干净雅致，氛围温柔，感觉格外舒服。
0: 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边，
12: 现在网点特别好，你看有这个做香囊手串，给咱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不仅仅是来办业务，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0: 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等待办理业务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高效的这种业务柜台，再到这种有温度的社区客厅，白石桥这家不太像银行的银行让我看到了咱们银行网点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
13: 是的，我们网点的这次换新主题就是六个字：简约、便捷、温暖。我们就是要让客户感受到金融的温度，用空间传递温情，用服务践行担当。
0: 确实是啊，这一趟走下来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不管是老网点还是新网点，不管是开在城区里还是乡镇里，不只让银行成为一个办理业务的地方，而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13: 是的，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身边的银行，让每一位走进来的客户都能够感到被尊重、被温暖。空间有了温度，服务才能更有灵魂。
5: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因城市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 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

0: 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感受美洲文化。而除了逛展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位于地下1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
2: 太对了，这里有近20家单位带来了上千种文创，把中国文化元素与美洲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很多文创啊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也全面提升了展览影响力、观众体验感和文化消费活力。
4: 哎，您瞧瞧这金刚鹦鹉造型怎么样，有没有美洲范儿吧？这既可以当眼罩也可以当面具，不光我戴上了，您瞧咱国宝大熊猫也戴上了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在这次文创市集也带来了特别多的文创产品，您要挑几个呀？
5: 我挑3个。
4: 3个？
5: 对，
4: 是给小朋友吗？
5: 给小朋友。对。
4: 哦，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5: 我觉得挺可爱的，就适合在，主要是因为看了一个展，所以就看完了就会觉得挺适合
4: 再带一个这个文创
5: 啊。对对，挺好玩的。
6: 北京动物园展区以大熊猫萌游黄金国为主题，让国宝大熊猫和美洲动物来了一次联动。
7: 因为我们不是黄金玉米
4: 美洲豹，
7: 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甜甜圈，对，然后萌兰刚好自己有一个甜甜圈，所以刚好巧妙的联动起来了。
8: 有一些毛绒类的，比如说这是美洲的，美洲的
4: 食兽吗？
8: 食梦墨，就是
4: 啊墨，
8: 对，在美洲的文化里头，就是如果小朋友做噩梦了，他会把你的噩梦给吃掉，所以叫食梦墨。对，
6: 年轻人喜爱的 DIY 手作也可以在地下1层的文创市集体验。
9: 特地根据这次展览，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拼豆啊，因为现在拼豆也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
8: 特别喜欢的
9: 。然后我们这回呢，根据这次展览，然后设计了差不多30种主题的一个拼豆的产品，就是这个图只有我们店才有，对对对，
4: 独家
9: 有。对，
4: 这个形象是
9: 这个形象是玛雅神卡克斯，然后马克斯也是一个玉米神和丰收之那个农业之神。对，然后也是将卡克斯跟那个
4: 羊驼
9: 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款产品。这边是我们也是根据这次那个主题，然后设计了一些那个玛雅元素的主题的烫印贴，然后这些呢可以烫印到我们的 T 恤衫上，然后也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6: 去年在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看见殷商特展上，国文创的主题文创店在近5个月时间里取得了250多万元的销售额，此次也非常看好在首博大展首座体验店的模式，而 AI 技术也融入了此次市集的文创产品设计中。
10: 那像这个的话叫 AI 充电宝，那它这个是一个墨水瓶，然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同的商务场合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它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电，然后它呈现之后呢，它会长期保持这个状态。像我们这个 3D 相框啊，这个 3D 的是用两粒的这个图片直接投到我们这个相框和设备里面，秒变 3D 的效果比较逼真啊，也比较有意思。像这个
4: 这很漂亮，
10: 对，这是两粒图片直接生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接电源，它是充电的，而且可移动。
6: 位于首博地下1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汇聚了20家单位的上千种文创，打造了博物馆文旅融合新样板，为公众留存专属观展记忆。
11: 如果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呀家人来，我希望能够在首都博物馆可以休闲一天， 不同的业态都同时集中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空间，那么观众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3: 马上到周末了，有人说现在周末不出门逛个市集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
12: 是，
3: 今年北京的市集确实是遍地开花，从年初开始的隆福寺市集，到前不久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以及我们上周报道的天桥夜市，各式各样的市集几乎周周都有。
2: 说的没错，何止于此啊，到了本周啊，金融街又飘起了茶香。于是人就问了啊，说现在市集这么多，靠什么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呢？如何逛出不一样的新鲜感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啊，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13: 太实惠了，二分钱，现在二分钱啊。
14: 对，
15: 感觉胳膊都酸了，还没出那么多沫。
13: 对，您放松一下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啊，200余个展位汇集了茶企、茶器、茶文创，可以说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16: 走进市集，人流如织，茶香扑鼻。从传统茶道到创意潮饮，从非遗手作到茶周边产品，一个茶字被做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17: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呐，喝茶。
18: 79年到现在一直卖20年。
16: 这亲切的吆喝声，再加上蓝边碗、茉莉花茶，让人们立马找到了老北京的味儿。而想体验更传统的，您接着往里走，这里有宋代点茶。
13: 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哈，然后就是看这个主人公拿这个蚬子，然后在里面拼命的这种搅打，这是叫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9: 这个手法呢叫击符。
13: 击符，
19: 对，就是击打的击啊。符呢是春风拂面的拂，所以你通过这两个词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又有力量，又很温柔。
20: 显贵轻云而透达，就是我们的上下的幅度要一样，叫均匀。
16: 点茶之后还可以在茶汤上作画，有点像咖啡的拉花，但它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茶百戏。陆游就曾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项风雅活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
13: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茶的过程，一是让我们了解了古代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有仪式感，非常讲究。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点茶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的这个心性哈一下放慢下来。
20: 对，
13: 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能找着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哈。
20: 对，这边呢，因为都是一些白领比较忙，他很难平时接到这样传统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市集上有传统非遗技艺体验，也有新式茶饮的创新。您看，这老灶还打出了金融街街花的招牌，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1: 像今天这个是专门给这个金融街市集，然后我们来去创的一款叫黄金荣耀茶啊，它是用这个云南红河的金花茶啊，那同时呢，我们又配上了这个云南红河的黄冰糖，喝起来的口感也比较清爽。
16: 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今年以来市集经济可谓火热开场。以金融街为例，上个月这里举办了智能科技加春日生活主题市集，3天吸引了9.1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超160万元，拉动周边商圈销售额超2800万元。由此可见，市集经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市集多了，如何避免千集一面，也考验着主办方的智慧。从科技市集到茶韵雅集，同一街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消费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市集经济正在从大而全走向专而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为市集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市集的体验感和参与性也必不可少。
22: 且将新火试新茶，
23: 诗酒趁年华，
22: 确实，来送你。
16: 和国风 NPC 对诗猜拳，还能赢宝超换奖品，让很多市民玩得不亦乐乎。
24: 好玩，就逛呗。
13: 怎么知道这个市集的？
24: 我们就住在附近，就是处于金融街社区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挺能不错。希望经常主办的挺好。
22: 今天是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我预想的会更有趣一点。
13: 有多少人过来参与？
22: 现在大概参与

0: 古诗的会有15到20个人。
1: 如果要问金融街茶主题市集和上周北展举行的茶叶展有何不同，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互动和体验活动中。市集现场就像一座开放的大型茶趣狂欢乐园，不仅能买买买，还能参与体验，甚至还有各种联动。就比如说在市集上购买首博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从年初隆福寺的老北京味道，到朝阳公园的文创 IP， 再到今天金融街的茶香雅集，北京的特色市集正在经历一场升级，从什么都有一点儿走向把一个主题做深做透。市集经济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的摊位多，而是谁更懂自己的客群。当每场市集都能找到不可替代的主题和互动方式，逛市集这件事儿就永远有新鲜感。
2: 近日，中国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畜牧行业、食品营养、市场监管、肉类行业等领域的多位人士齐聚现场。
3: 据了解，当天还围绕着亚麻籽猪肉的产业价值与营养优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助力国内健康肉品消费提质升级。
1: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功能性肉品正成为市场新宠。此次白皮书的发布，首次以营养密度加感官体验双指标系统论证了营养猪肉的科学价值与商业可行性。
4: 亚麻籽的产品呢，主要的优势体现于3点：第一点是安全，自己饲养的全程可以控制；第二个就是美味，亚麻籽猪肉是目前国内获得 ITI 国际美味大奖的这个猪肉产品；第三个呢是健康，因为亚麻籽猪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作为中国首部聚焦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的行业白皮书，它填补了营养强化猪肉产品领域消费者认知研究的空白，
5: 标志着企业已经从这个规模的扩张到内部品质的升级竞争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也意味着呢，我们营养强化这个农产品啊，能够不断的升级，推动整个的产业品质升级。
2: 现在咱身边吃喝玩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很多朋友都是刷短视频受到启发。有时候你像我，有时候洗衣护理，包括预约个洗鞋，都能在短视频平台办了。
3: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生活服务链条啊长，要想保障品质，仅靠单点治理和事后补救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平台方只有将内容、履约服务和商家进行系统性的整合，才能全面的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2: 是的，最近呢，抖音生活服务举办了第3届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分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体验提升方面的最新进展。
1: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举办2026年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活动。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低质内容违规率同比降低82%，虚假门店举报量下降90%。在主动权益保障方面，平台完成390万笔先行赔付订单，涉及金额2.4亿元。安心服务覆盖1.8亿消费者，服务订单达6.5亿单。
6: 今年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做好履约撮合，平台要把好的标准、真实的服务通过产品能力展现出来。其次是服务撮合，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快速处置，做好权益保障。三是信任撮合，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把更优质的商家推荐给消费者，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守护，最终实现我们一直希望的，让消费者在抖音可以闭眼消费。
1: 平台方面表示，将继续聚焦消费者需求，严守合规底线，精进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心便捷的消费体验。
2: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来摸你那。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这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洗排骨糊啊，哎，俺住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像那份洗排骨糊，哎，它整个做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1: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啊！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较烂，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香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坐牢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

0: 起来分土人情也不错。
1: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0: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1: 夫妻店。
0: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两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2: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0: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2: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烫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台刮台风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

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成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误

0: 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鸡。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鸡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兼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备，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冻给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来点这个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

0: 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2: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又了又了又了又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两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哥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哥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

余生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至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

0: 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去啊！啊！给再打一会儿呢啊！
1: 文哥，调整状态啊，自信，对，自信啊！
2: 喂，我玩游戏呢。
3: 孟雀月，你给我听好了，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咱的日子都好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那些裸照贴遍你们村子。
1: 你得说话，来，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这样。
2: 我都听你的，你咋说我咋办？
3: 行了，一会儿南方那俩人，别忘了管我叫表哥，就按我编的说。
1: 到那儿去啊，你多留点神啊，这么多彩礼，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3: 记住了，伺候好男人才能抠出钱来。
4: 哎，大哥
5: 来了啊！我正要接你们呢。哎，人呢？
4: 啊，是
5: 山里本。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来来，哎，这就是秋月。
1: 说话，
6: 那个，俺家的情况，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我娘呢，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就是一堆一块儿，也没啥隐瞒的。那个要是相中了，就算是缘分；要是没相中呢，也没啥。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不是。
5: 好好好好好！哎呀，哎，秋月，
3: 中意了就赶紧把证给您看看，攥时间。
5: 哎，这是身份证，看啊。
3: 啊，大兄弟，情况呢，我跟大贵也都说了，我表姑呢，等着钱住院，犯老病了，这不，这表舅介绍嘛，这大老远我们才来相亲的。可是啊，表舅介绍那个猴头八相的，留留气，秋月没相中，巧了，还正碰上大贵啊，这不把你介绍来了，你俩也真是有缘分。要是没啥意见，这事儿咱就定了，啊，过完彩礼，立马你就把人领走啊。
7: 哎呀，小子，别忙活了，外边面包车正等着呢。我
1: 急
7: 着会钱的。
1: 那妈，赶紧把那2万块钱拿出来吧，毕竟治病要紧。那等啥时候表哥再来？

0: 吃有啥呀，都别有病遭罪呀。啊，你等着啊，我给你拿钱去。
1: 婶子，东西都买好了
2: 啊。
1: 啊。
2: 哎，他想喝呀。
1: 哎，
2: 快钱去。
1: 哎，婶子，那个按照规矩，咱们这钱得给人秋月。
3: 啊，给秋月。
1: 不好意思，
3: 哥。
4: 哥。

0: 就没大碍了。你啊，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急着汇钱去啊，往后再来啊。
1: 哎，那是那是，那我就不强留了。哈哈，你看，这头一次登门，连饭都没吃，真是过意不去。
0: 秋月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我就放心了。咱以后就一家人了，常来常往。有空我再来啊，我先走了。
2: 慢走慢走啊，
3: 小哥，那我送送你。
0: 哎，好。

0: 大哥，你慢点啊！你干嘛啊？你送进来是
1: 吧？二哥，你今天晚上就把他睡了。
0: 不行，这还没有、啊、
1: 啥挣不挣的呀？那领了你的彩礼，那就是你的人。那牦牛屯那个董老七，怕新媳妇跑了，晚上睡觉把衣服扒光了锁柜子里头，钥匙交给老妈把着，你也得提防着点，听见没有？
0: 这不是拿人不当人看吗？不行，
1: 你听真劝，吃饱饭。
2: 您多费心了啊！
3: 哎、
2: 我走了，走了，
3: 哎、慢走啊！
2: 哎，好了。
0: 小哥，慢点。
1: 听真劝，吃饱饭啊！听我的，没错。

0: 早点睡吧，累了一天啊。
1: 你就睡那儿了？
0: 啊。
1: 你还是上炕睡吧。
0: 咱还没领结婚证呢，明天咱就去领证去。啊对，妈，妈，妈，妈，你咋把门给锁了？这啥事儿啊？这叫妈。
2: 行了，别喊了，
1: 锁了就锁了吧。谁花钱娶媳妇儿，不怕财去人空的。再说了，这门要不锁，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0: 这有啥事儿啊？

0: 哎，就怕是装相了，等给你生了孩子，那才是真亲呢。哎，我的心里不托底呀。
1: 哎，秋叶，哎，快别洗了，你们俩呀赶紧收拾收拾，到乡里登记去吧。啊，
2: 好，马上就干完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呀，甜蜜甜蜜真甜蜜。
4: 你唱错了。
3: 就这么唱的，你唱一个对的。
4: 那你听好了啊。

0: 还是你唱好听。
1: 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

0: 开门！开门！开门！这大白天的锁门了啊！
1: 门是妈锁的。
0: 妈呢？
1: 妈是上厕所呢。
0: 老太太整天疑神疑鬼。行，我把钥匙给你扔过去啊。
1: 哎。
2: 你怎么把钥匙交给他呀？
3: 嗯，怎么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他不把电话交给我，咱还有啥不放心的？
2: 等生了孩子我就放心了，没孩子呀拴不住。
3: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看着锁着，多难受啊。
2: 你甭管，不看着锁着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4: 远程来电话，我给他送过去。朱月，朱月，朱月，表哥来电话。
5: 哦，你接，你接吧。
4: 哎，表哥。
6: 啊，秋月还在跟前呢，你说。啊。哎。
5: 咋了？是不是我妈开刀有啥事儿啊？
6: 现在还差3000，做不了手术，也住不了院。表哥说，怕咱妈病情变坏了。秋月，你别担心，我已经答应表哥了，明天就把钱给他汇过去。
5: 你哪这么多钱呀？
6: 咱也没办酒席，你也没买新衣裳，这就省了2000块钱。我再去借一钱，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让咱妈做手术。
5: 一本，
7: 哼，妈，你回来了。
8: 啊，秋月呢？
7: 去这里了。
8: 啊，小祖宗哎！
7: 妈，没事儿，你看手机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瞒我。
8: 你懂个屁呀、啊！这是障眼法，你还不快追你，再晚了就追不上了。
7: 回不去，反正他又跑不了。
8: 好，好，你不去啊，我找人追去。
1: 师傅，
9: 哎，
1: 这车去城里多少时间一趟啊？
9: 半小时。
1: 那首班几点？末班几点？
9: 早上6点，晚上5点。
1: 谢谢啊。
9: 回去。
10: 小哥，你看这车子，
8: 哎，
10: 看这车子。

0: 没人啊，我再去那边看看。小李包，还有心思干活呢？媳妇都跑了。
1: 你本子呀，你个混小子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媳妇跑了吧？活该你大光棍子你！
2: 妈，准备吃饭了。吃饭吃饭，我还真饿了。

0: 喂，表哥，是我。
1: 听好了啊，再抠出一笔钱，赶快撤。
0: 哎呀，他们家都落好几处饥荒了，实在是抠不出钱了。
1: 再让他们进，明天我打电话跟他们说，你配合好，男人傻实诚，好骗。我告诉你啊，要是眼砸了，当心后果。
0: 哎呀，实在是切不到了。
2: 周月，周月。
3: 你那咋了？
0: 行，我脚崴了。

0: 吧，这药坏了。这是咱们卫生所新进的跌打损伤膏，妈连可胃药都没买，你买了这个，换什么？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是刚换上的，等过了药劲儿再说吧。
0: 换什么？
1: 妈呢？
0: 啊，炖鸡汤呢。啊，
2: 快！赶紧趁热喝一碗。我跟赵大夫那儿啊，买了好几种补药呢。
1: 妈，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2: 哎，老毛病了，吃药也不管用。妈倒是惦记你啊，少受点罪，早点好。
0: 啊，一定一定。
1: 咋的了？表哥说啥呀？是不是我妈开刀又有啥事儿啊？
3: 表哥说咱妈的肿瘤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乳腺癌，得做根治手术，现在还差10000块钱。表哥说家里的房子已经押了4000了，还差6000，让咱们想想办法。
1: 天哪，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0: 秋月，你别哭了，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钱凑上。
2: 这可是救命钱呢，想法儿，咱想法儿，可有啥法可想啊？
4: 咱也把房子压了，再把那两头半大的猪卖了，再不行，咱就高利抬钱去。我就不信了，我这就找大贵压房去。
1: 哎，哦，是把房子压了。那以后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唉，是亲家母的命要紧。去吧。
5: 哎。
1: 哎。
6: 大礼巴，大礼巴，
7: 你说话呢？你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虎啊？那房子能随便押给别人吗？哎，不是。他家怎么老要钱啊？这是不是变着法骗你家钱呢？
6: 你别瞎说，
3: 我们都已经，他现在是我的人。

0: 你的人。
1: 那陈沟那老李家媳妇儿肚子都那么大了，不还是跟别人跑了吗？
2: 他肯定不是骗子。
0: 你就是让他迷得鬼迷心窍了。你
2: 少放他自流屁。
0: 谁放自流屁啊？我这不为你好吗？
2: 我就不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算是块冰，我们娘俩也该把他物化了。
3: 秋月，你别哭了，再哭坏了身子。咱那押房子的钱不都拿回来了吗？现在就差2000了，妈都已经去凑去了，今天晚上就能凑回来了，她明天早上就能把钱汇过去。再说，妈已经把钱拿回来了，快！妈，
4: 秋月呀，这1000块钱
5: 是我攒着，打算买寿衣和骨灰匣子的。这个玉镯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妈给我的陪嫁。本打算呢，等你生了孩子我再给你，这你就拿去卖了吧，也许能卖个1000-2000。
3: 妈，秋月，
6: 那个立本啊，
7: 那个婶子的意思呢，是想啊，让你和嫂子回去一趟，这么着呢，顺便认识家门，认识亲，是吧，婶子？
5: 啊，是，让你妈，这个老丈母娘，认这个穷姑爷，让立本呢，照顾你妈几天，尽尽孝。
7: 那个。还有里边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小偷多，这个骗子也多，你这钱可得放好了。你这你缝裤衩里，这样保险。
3: 装秋月裤衩里不更安全？
6: 那个女的，你这缝着掏点东西多不方便，你
8: 缝人裤衩里，
3: 是
8: 想啥？
3: 也是啊。

0: 里边请，来，随便坐啊，来。
1: 今晚上咱在这儿对付一宿，明儿早上取药啊。
0: 来坐呀。
2: 嗯，你说表哥，你这些天一直在帮我，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咱们俩喝点。
3: 自家人什么感谢不感谢的？不过这酒是一定要喝的，当喜酒了啊。可是吧，这个城里这馆子太贵，咱们就在宾馆整啊。哎，现在不正需要钱吗？能省就省点，是吧？秋月，是不是啊？
4: 是。
2: 那行，那我这就买去啊。
3: 钱在他身上？
4: 嗯，缝在那裤衩里了。
3: 这么着啊，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敲桌子，就假装喝高了要上厕所，你让丽本陪着我去啊。然后你把这个给他放酒里头。
4: 你要毒死他？
3: 因为这么点钱搭条人命他不值当，这是迷药，吃完了两小时之后就能醒过来。
4: 迷药？你当初就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再说了，那些照片不还在你那儿吗？我能怎么着呀？
3: 我谅你也不敢怎么着。
0: 别光顾喝酒啊，来吃菜吃菜啊。
1: 我接个电话去啊。
4: 立本。

0: 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和妈的事儿，你们能不恨我吗？
1: 怎么突然就说这个？你
2: 说什么呢？
3: 没说什么呢。来来来，我们干一杯。
2: 哎，好，来，我站住啊。
3: 来，立本，我敬你。
1: 嗨，敬表哥，敬表哥。哎，来，一起来。
2: 老潘怎么没事了？
4: 哎呦，刚才那杯喝猛了，我快上厕所，我吐。
2: 表哥，
3: 立本，你赶紧扶下表哥吧。

0: 走了，你慢点。没事，
1: 坐坐。啊，咱们接着整啊，那个咱来，祝这个秋月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2: 对，这个我们得干了，来。
3: 表哥，你不能再喝，我替你喝。
4: 表哥酒量好得很了，不用你替。
3: 好什么呀？刚刚厕所差点吐了，多喝喝，明天耽误事儿。
1: 我喝了啊，我喝了。
5: 要说表哥，你其实对啊，这两天也没少帮咱。
1: 魏先生，来，接着，来，立宝，
6: 秋月，干得好，赶紧动手。
1: 拿东西，准备走。哎，对了，那个别忘了，搜他身上有手机拿着啊。

0: 啊，好，那有手机吗？他没有带手机。没手机？怎么会呢？出来不带手机吗？真没有啊！哎，行了行了，赶紧撤！快，走走走走！你慌什么呀？2个小时之后他才能醒呢。 真是，快点儿！
1: 哦。

0: 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至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 2-2017-2-13-97-42.0 3-2-2017-2-13-85.3 4-2-2017-2-104-8.2 6-2-2017-2-104-086.9 6-2-2017-2-19-0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